0: 现在听我给你们讲解，香蕉球和落叶球，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球踢的过程中都有旋转。比如香蕉球，我们要把足球踢进球门，正常我们会直着踢，但是前面有一排人墙，所以我们让足球旋转，绕过人墙踢进球门。这个足球的运动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被称为香蕉球。现在踢的是落叶球，落叶球跟香蕉球差不多，香蕉球的旋转是水平方向旋转，而落叶球的旋转是上下方向旋转。如果按正常的抛物线，踢出的球沿着抛物线本来应该落在球门后面，但是当这个球旋转起来后，在中间会改变轨迹，到球门前突然落下进入球门，看起来像一片落叶飘落。电梯球跟落叶球很像，它们的差别就是电梯球是不旋转的，按正常运动轨迹球会飞出球门外。踢电梯球时，运动员用小腿快速发力，侧脚脚面猛抽球身中下端，脚力全部作用在了前行方向所需的动能上，足球凌空的瞬间获得了高速，使足球高速直线前行。但随着球体表面的空气作用产生的气压差，导致足球看起来像是要飞出球门外的时候却突然下坠，像电梯直上直下。齐宇最擅长的射门位置就是在大禁区弧顶位置，如果让他在这里找到空档射门，射门的成功率达到了50%以上。
1: 50%，
0: 两脚射门机会就会带来一次破门。
2: 哎呀，他好厉害啊！
0: 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有很大的缺陷，这一点一定会被猎豹队重点打击。其余的电梯球你们要重点关注。
3: 电梯球吗？哼，我的射门不会输给任何人，不管是齐宇还是温宇安。

0: 射门越来越准了。
1: 我是季风啊。
0: 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1: 哎，我可没你胖啊。再来一次，我来试试电梯球。
0: 你踢电梯球？你
1: 怎么不行啊？那个叫奇雨的家伙射出来的球会突然变化方向，我也想试试。
0: 风哥，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行动吧。谢小胖，你给我看好了我的电梯球。哎，哎呀，踢飞了。哎呀，
0: 风哥，你快赶上奇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奇雨踢的球是朝下落的，你踢的球是向上飘的。
1: 小问题，我们继续练。
2: 你练得这么起劲，是为了给燕玲加油吧？
3: 是啊，燕玲球技好，颜值又高，我最喜欢她了。
4: 没错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队长王木最帅啦。翩翩，你觉得谁最帅啊？

0: 我觉得他们都很帅呀，努力的队员们都是最帅的。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球员的专属加油动作？
1: 好啊好啊，我觉得最先开始要给燕玲增加，还有王默。对对对，要不给首发队员每人都设计一套专属加油动作。行行行，
0: 还有季风，我们也给他准备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1: 季风
0: 怎么了？
1: 季风就算了吧。
2: 是啊，那个家伙根本就不会踢球，还总是霸占着前锋的位置。
1: 可不是吗？害得燕玲都只能凑合中场。
0: 不要这样吧，你看季风他也在努力的训练，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
1: 哎呀，明显，你看从联赛开始以来季风一个球都没进，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2: 还把队长王默撞伤了。
0: 你们好吧，就这样吧，回去仔细想想。
1: 怎么，甜甜不高兴啦？
0: 没有啊。好了，我们回去吧。
1: 哦，没事吧？
0: 讨厌。就知道傻笑，人家都在嫌弃你了，真是讨厌。
3: 何安教练，请等一下。
4: 黄校长。
3: 啊哈，哎，何安教练，我到处找你啊，我想跟你聊聊季风这孩子。最近这孩子受到很多关注，关于他的问题，之前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希望你不要启用他。
4: 校长，我知道您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季风是个新人，他没踢过球，可是这个孩子……
3: 你别急，先听我说完。也许之前是我对他有成见。
0: 你就是有成见。季风的球技虽然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坚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刚进入球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甚至在球场上自己应该站在哪里都不知道。再看看现在，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停球传球开始，费尽心思不知疲倦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球员了。虽然季风会有许多低级错误，会失去很多机会，但是校长您能不能不要就此一再否定他，质疑他？可不可以给他更多上场的机会，锻炼他，考验他，这样他才会快速成长起来，成为我们盐湖队又一把尖刀，又一张王牌。还有校长，请您不要一再干扰何安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我爷爷就经常和我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您既然任命了何安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应该充分的信任他呀。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校长您不要生气。
4: 实在不好意思啊，校长，甜甜这孩子实在是太冲动了。
3: 这个嘛，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4: 啊？道歉？
3: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以前我对足球队的关注更多关注的是成绩和荣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快乐。这段时间里，我不经意见证了季风的努力，这才让我突然感受到，足球其实是单纯的、快乐的，本来就不应该背负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荣誉、责任，还是那些所谓领导的颜面，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份单纯之上啊！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踢球、快乐的成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感到很快乐。何安教练，现在我郑重地向您道个歉
4: 啊，
3: 之前是我错了。
4: 这
3: 何安教练，你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
4: 校长，谢谢你的信任，银虎足球队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答卷。
1: 太好了。

0: 疾风可以继续上场了。
1: 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家伙，他的检讨书还没交呢。别忘了500字啊，一个字都不能少。
2: 谢小胖，你看你这个样，切！
3: 谁在背后说我坏话？
2: 说不定是谁在表扬你呢。
3: 啊，表扬我？我很厉害吗？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花城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杯冬季联赛四强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猎豹队和野虎队。这场比赛最大的看头就是两队都拥有荣登联赛射手榜的优秀前锋，猎豹队的队长齐宇，
5: 大家好，
4: 和野虎队的叶林。
6: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7: 哼，这场比赛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
1: 还缺乏一个组织和防守的核心，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
7: 而猎豹队队长齐宇的大力电击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的关键
1: 就是前锋燕翎。燕翎的个人技术无懈可击，目前和银龙队的温宇安一起排名射手榜榜首。不过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齐宇，你应该发现了吧？
6: 没错，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信任队友。
7: 你们这次一定要控制中后场，保持防守伸缩性，每一个人都要帮队友积极补位，不能让齐宇在大禁区前轻松拿球，更不能让他们起脚射门。
8: 是
9: 是。
4: 双方球员开始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教练，你就让我上吧，我的对抗性射门真的已经很准了。
7: 季风，你耐心等着吧，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将是你真正横空出世大显身手的时候。
3: 真的？嘿嘿，这个好。
4: 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10: 猎豹队，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4: 等等，野虎队的燕翎，他要干什么？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6: 有意思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岩虎走向胜利。
12: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你上去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7: 嗯，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不过

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哎呀！

0: 下底船中吧，来吧。
1: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文宇安中产生。
0: 我才是联赛最佳射手，还有单挑，九号，我们一起上，把他逼到边路去。

0: 后射入球门死角，真不愧是严虎的圆月弯刀啊！
1: 好漂亮的过人射门！
2: 叶琳的个人能力确实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是把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1: 没事吧？
3: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1: 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4: 是是。
1: 大家注意跑位。
0: 看来猎豹队迅速调整了战术，这次几乎每次传递都没有停球，加快了传接球的速度。一个球被掩护的猎豹队员小龙截断，
1: 快回防！
0: 面对猎豹队快速做好的防守调整，掩护队将球传给了叶琳。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球员封锁叶琳，完全没有给叶琳留下超级的机会。
1: 叶琳的个人技术确实漂亮，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完全融入团队，开始我们赛前布置的孤立战术，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
0: 在猎豹队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叶琳没有成功接到球，猎豹队依旧采用不停传球的进攻策略。很好，野虎队的队员成功截断了球，开始反攻。此时，野虎队队员将球传给了被猎豹队双人防守的叶琳。叶琳和猎豹队队员空中争头球，幸亏野虎队四号球员在中间将球截断，继续往前进攻。不过他们的前场叶琳难以得到球员的传球，只能频频从前场返回后场拿球，他的体力消耗很大呀。
1: 一个人是战胜不了一支球队的。
5: 糟了，中场缺了队长的穿针引线，叶琳又被对方重点盯防，切断了与队友的联系。每个人都被分割成单独的个体，完全没办法形成配合啊。
2: 果然，叶琳的弱点被他们找到了。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战胜一个完整球队的。
5: 教练，要不换上峰哥吧，他的射门已经练得很准了，给叶琳减轻点压力。
6: 哎，是啊，教练，我可以上场帮他。
2: 不急，再给叶琳一点时间，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自己。

0: 一个，好，好，嘿，呀，踢飞了。
1: 神殿足球。

0: 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大家稍事休息，等待下半场更加激烈的比赛。
1: 太好了，
2: 可惜了。
3: 可恶，居然打了个平手。
0: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猎豹队和岩虎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中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岩虎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呀。
4: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岩虎队的样子啊？
5: 哎，因为岩虎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4: 啊，对手还是很弱点，我怎么没发现？
5: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岩虎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6: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岩虎走向胜利。
7: 进攻，进攻。

0: 可是燕翎自从进修以后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我怎么没发现啊？
0: 你没有看到后面燕翎的一次球也没进吗？猎豹队切断了燕翎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2: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了防守调整，鹦鹉队将球传给了燕翎，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燕翎，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1: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哎，可惜了，
3: 这个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可惜受伤了。
1: 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再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1: 啊。你继续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1: 切，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唉，
4: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玲玲，这样下去。哦，
5: 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4: 第一课？
5: 第一课我教你们要抬头。
4: 抬头？
5: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4: 这个

0: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1: 没错，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
2: 我们还有机会。
1: 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3: 真的还有机会吗？
1: 能做到吗？
4: 教练，我们能做到。
5: 我们能做到。
6: 我们能做到。
7: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
1: 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
8: 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9: 前锋和后防双双被针对，何岸，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8: 各位观众，猎豹队和岩虎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看看双方队员有没有什么变化。猎豹队下半场的上场球员没有变化，依旧是他们的首发人员，而岩虎队这边好像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岩虎队的18号谢小雨替换了3号上场，不过他的位置好像不是后腰，更加像是中后卫。12号叶林后撤到中场，与8号徐磊组成双中场。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岩虎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岩虎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1: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8: 啊，9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10: 哦，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11: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让一个移动缓慢的18号踢中后卫，
12: 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
5: 啊，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8: 好吧，希望岩虎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看下半场哪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
1: 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金小雨，
0: 在。
1: 下半场你踢中后卫。
0: 好，
1: 由你来指挥岩虎队的后防线。
0: 我来指挥。
5: 什么？谢小雨指挥？
12: 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1: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0: 是。
1: 叶林，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的缓冲地带。
12: 是。
1: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0: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
12: 啊，这季风不参与防守，这也太爽了吧！
3: 是啊。
1: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身上。
0: 我身上。
12: 放心吧，大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学会信任队友，学会毫无保留的合作，才是取胜之道。
7: 信任队友，来吧，防下对手。

0: 哎，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站住！有完没完了？啊！
1: 这要偷袭真狠！
0: 让我走吧，行不？你再让我唱一遍吧。再唱一遍都86遍了。
1: 这遍呢，你主要啊是理解一下歌词的内涵。
0: 最后一。

0: 遍啊，快唱。
1: 好。
2: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0: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1: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0: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0: 我现在就还你。
1: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0: 等我，
1: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0: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1: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0: 你搁家等我吧，
1: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哎，
3: 叔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1: 好使吗？
3: 好使。
1: 哎呀，哎，
3: 那我先走了，叔啊，
1: 走吧。
3: 哎，好嘞，
1: 这东西好啊。哎呀，
4: 呀，爸，你看啥呢？
1: 监控器，西安的。
4: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1: 防谁？防你风叔呗。
4: 防
1: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啊？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4: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1: 他必到，逢节必到。
4: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1: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4: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1: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4: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1: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4: 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1: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5: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1: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
5: 惊喜吧？
1: 吓死我了！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1: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5: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1: 来，峰，你坐。啊，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5: 那个，你猜呢？
1: 我猜对了，借钱吧。
5: 对，
1: 我说话你能信不？
5: 不信。
1: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5: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1: 是吗？
5: 啊，
1: 我不这么认为。
5: 啊，
1: 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心一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5: 我买房子了。
1: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5: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1: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

0: 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1: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的，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0: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1: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你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知道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0: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1: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0: 峰啊，啊，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1: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0: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那个2维码呢？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0: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1: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0: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0: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吧，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0: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1: 不能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2: 他还犟，他犟不过他。

0: 生气。
1: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不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呢？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个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剃烟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拿这个钱不能拿，
2: 啊，
1: 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
0: 风，
1: 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呐，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
0: 啊，
1: 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0: 哥呀。

0: 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见了。
1: 安娜，
0: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2: 爸，小楼来了。
3: 冯叔在那呢。哎，
2: 叔来了，
1: 来了，
0: 回来了。
1: 叔，坐吧，坐。
3: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五万块钱彩礼钱。
1: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3: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百八十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
1: 不是嫌少，
3: 再加五万。哎
1: 呦我去！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3: 啥意思？
1: 我不能有钱。
3: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梭哈。
4: 这倒不就说，
1: 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0: 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十五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十五万。
1: 峰啊，
0: 我的哥，这钱
1: 你把，峰啊峰。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0: 有病了？啥病啊？
1: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0: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1: 这些钱不能够。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0: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1: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0: 我又让了，不让。
1: 见不过你。峰啊，别哭了，别哭了，峰，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0: 回家，
1: 干嘛呀？
0: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一
3: 个。咋的了，峰叔？
2: 来，叔，你倒笑一笑啊！
1: 峰，你笑笑笑
2: 笑
1: 笑，
2: 一二三。
3: 完美，
1: 好了好了，峰啊，笑照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0: 哥，
1: 走吧，峰，别哭了啊，走吧，峰，
0: 哥，哎，后会无期，
1: 好，
0: 我后会无期了，哥，哎，
5: 小峰来了，
0: 嫂子，哎
5: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2: 小龙来了，
3: 阿姨，
2: 龙来了，
5: 哎，龙来了，
3: 妈，
5: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1: 哎，哎，回来了，
5: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一起吃，动筷动筷。哎呀，来看看，看炒苦瓜，
0: 啊，苦从心来。哎，
5: 溜肥肠，
0: 肝肠寸断。
5: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0: 夫妻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
5: 咋的？来，哎，
2: 走，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3: 看啥电影？
2: 看《流浪地球》。
0: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要离开地球了。
5: 行了，
2: 我爹。
1: 不是小峰，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0: 我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5: 到底咋回事？
0: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5: 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5: 啥？快死了？
2: 我爸，我爸死了。
5: 我爸。
1: 什么快死了？
5: 啥事儿啊？
1: 谁快死了？
0: 哥呀，
1: 不是，
0: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

0: 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
1: 哎，你站住，回来，回来。
2: 老文，
1: 啊，行了行了，别过来，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0: 你没病啊？
1: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万块对吧？拿去吧。
0: 不要了，
1: 给你留着吧。
0: 我不要，
1: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0: 我不拿，
1: 让你拿着，拿着。

你看看。

0: 我们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历史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1: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2: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
1: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2: 师父，
1: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
2: 少林寺拨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假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2: 弟子明白。
1: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2: 是师父。
1: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 还得机灵，
2: 师父，弟子记住了。
1: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千金罪。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已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哎，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1: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0: 你也一样啊。
1: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你不去见师傅了？
1: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傅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0: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1: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笑>这么说呢？
0: 我听来还舒服一点。<笑>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0: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1: 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0: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那睡吧，睡吧。

山东晋。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三店打尖啊！哎呀，好啊，
1: 喝一点。
0: 本店可是有飞机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哎，来里边请。
2: 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2: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0: 哎，
2: 您看看，
0: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
3: 我还要去清河县呢。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0: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2: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讨这份官差吗？哎呀！
0: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酒来了，慢走，慢走，进来，慢走。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 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2: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2: 客官，

0: 口相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

0: 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1: 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侯七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哦。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林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啊、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

0: 好酒啊。小二，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小二，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博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0: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这一碗酒敬天地。
1: 好，敬天地。
0: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1: 孝顺。
0: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1: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0: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智清。
1: 敬了这么多。
0: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1: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2: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1: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2: 好，
0: 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1: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
0: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1: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0: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1: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0: 好酒
1: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0: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0: 好，剩下的我一口气喝完。来，
1: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
0: 怎么样？
1: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救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0: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0: 好好好，
1: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0: 朋友，
1: 朋友，
0: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0: 小二，
1: 哎，
0: 那我走了。
1: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0: 能走。
1: 我送送您啊。
0: 我可以走。
1: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0: 好，好，你回去吧。
1: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3: 银子呢？
1: 坏了，我没要。
3: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1: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3: 回来。
1: 哎呀，
3: 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1: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3: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1: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3: 把他押过来啊！
1: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0: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1: 客官。哎，回来，客官，
0: 回去吧，别来了。
1: 客官，

0: 客官，客官是追着你啊！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客官，我可不敢诓您，真没付啊。
0: 好，我付。
2: 哎，客官，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0: 不不不，等一下，
1: 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2: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1: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2: 哎，客官，你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
1: 那家伙吊金白额，头雉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
2: 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你看过老虎吗？啊？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 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0: 依你看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嘿，客官。
1: 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哎呦，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2: 哎，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牵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
2: 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它。哎呦，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哎，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您呢。不信，您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
1: 走，我带您过去看看。
2: 来，走，走。就在前面。哎，慢点。就在前面。哎，慢点啊！
1: 真是的，
2: 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 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七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啊，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2: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是赔了。
3: 哎，英雄且慢。
4: 阳谷县今天努力了，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5: 哎哎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4: 是啊，了不得，
5: 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4: 来了来了。
5: 媳妇儿喊来啊，你媳妇儿扛着一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腚，不像你。
6: 哎，
5: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6: 啥？兄弟，
5: 兄弟，你看错了吧你？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

0: 哥哥。
1: 啊！哎呦，
2: 真是他兄弟啊！
0: 哥。兄弟啊
3: ！
0: 哥，
3: 二郎，哥，真的是你吗？
0: 是我，没错。
3: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0: 哥，我回来了，
3: 想死哥哥了。
0: 哥，你怎么了？
4: 你把我撞晕了。
0: 对不起，哥，没事。哎呀，
4: 二郎，不打兔子了？
0: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4: 也就是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0: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4: 太好了。
3: 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0: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3: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好，
0: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3: 好，
0: 哥哥，站好，
3: 哥都这样站着，
0: 把腰板挺直。
3: 好，哥挺直。
0: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4: 别这样，咱别这样。我看
5: 哥呀，
4: 轻骑，
0: 二郎，好，太好了。
6: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4: 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0: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4: 好。哎，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0: 好，哥哥。一定的，
4: 好，
0: 那我走了。
4: 哎，走吧。哎，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0: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4: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0: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4: 好。
7: 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3: 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
4: 他回来了，
3: 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炊饼蛋。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8: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3: 媳妇儿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8: 嗯，有片美女。
3: 来，吃，来。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2: 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3: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4: 对，沾光了。
3: 王干娘，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3: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0: 回去吧。
3: 哎，
0: 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5: 慢走，
0: 回去吧啊！
2: 这就是咱家。
3: 哎
2: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
3: 啊。
2: 金莲，金莲，
1: 哎，
2: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1: 二，
2: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3: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3: 好，
1: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2: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二，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2: 哎，
1: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3: 好。

0: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1: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
0: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瓜潦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
1: 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1: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0: 正是，已经25了。
1: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0: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1: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啊，嫂嫂，不用了。好。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伙食场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2: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笑>哥哥。
0: 啊，你回来了，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嗯，嗯。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0: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2: 那就。
0: 谢谢嫂嫂了。哎，别呀，这自家人不收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聚聚酒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那就由劳娘子了。<笑>哥哥，兄弟啊，请。哎，哥哥，请。<笑>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嗯，你知道吗？
3: 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0: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啊？<笑>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嗯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3: 哥哥是个好人呐。<笑>
0: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
2: 你嫂子这个人呐，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嗯，对了。
0: 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腐朗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2: 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
0: 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笑>
2: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1: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浪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这不知道的。 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0: 那是，那是。<笑>

0: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哎，
1: 说实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 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吃酒。

0: 哥哥，你先请。我？好，
1: 好。坐坐坐坐。
2: 来，叔叔。
0: 哎，嫂嫂，太客气了。
2: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

0: 干。
1: 叔叔，来。
2: 哥哥，啊，来。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0: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
1: 哎，
2: 没事吧哥哥？
1: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2: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1: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2: 嫂嫂，

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 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0: 哎，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
1: 好。

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

0: 老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哈。
1: 嗯。抓小孩
2: 站住！站住！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2: 就是看着我。
0: 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4: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还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饼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旗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哎呦，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0: 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1: 陆川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有点麻烦。
1: 什么麻烦了呢？
3: 这个周荣害你们实在没什么可疑。
4: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3: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5: 要走啊？
6: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8: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9: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0: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啊！

0: 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哦，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
1: 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渡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有经营说媒一活。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啊，挂一个裁缝店旗啊，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哎，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啊，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哎，
0: 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啊，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

0: 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张
0: 青，二娘。
1: 人你张家把门敲着，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自己逃了？
0: 我，
1: 你什么？
0: 我
1: 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二娘。
1: 人
0: 二娘。

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傅，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傅，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傅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

0: 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
1: 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0: 哎，
1: 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去解决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呐？
1: 抱金砖？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1: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 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啊，不是，
1: 你好了，你，
0: 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儿，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儿住吧。

0: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2: 改做裁缝了，
3: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儿，她的手艺呀，嗯，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1: 是吗？真的假的？
3: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1: 好啊，
4: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3: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喝茶喝茶，来，谢谢了啊，来喝茶。

0: 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3: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1: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0: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堂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4: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0: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3: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好。
4: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3: 好，
4: 去吧。
1: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武大哥。
3: 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1: 220两？
2: 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1: 哎呀，俺兄弟呢？
3: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
1: 办差要紧
3: 啊。
1: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3: 嗯，
1: 哦，那二。

0: 为进屋吃口酒吧。
1: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1: 走了，大哥。走，
3: 怎么样？
2: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3: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
0: 哎呀，220两。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你是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

0: 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把它放你那
0: 儿？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

0: 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一样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了，这边请。
3: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 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VTS，可以在 0.33秒瞬间达到144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溜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溜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误导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 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 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
2: 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
3: 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
2: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呀，太嗨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那要改成量？
5: 3折，对，三折，三折，三折。王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6: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6: 哦，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 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啊。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7: 没错，
2: 大家好，我跟你说啊，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楚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0: 这羊奶营养确。

0: 实不一样。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要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 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0: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1: 拿着。
3: 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进来喝茶吧，啊，
4: 卖梨子喽，
3: 来来来，
4: 卖梨子，
3: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3: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3: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儿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3: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5: 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1: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5: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6: 哎，这不是大郎吗？
1: 哟，九叔，
6: 哎，恭喜恭喜啊！
1: 啊，
6: 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1: 那个九叔，
6: 哎。
1: 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6: 哦，
1: 俺最相信九叔。
6: 好，到我家去说吧。
1: 哎，来
6: 来来来。
1: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6: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1: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6: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
1: 哎，
6: 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6: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1: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6: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1: 就说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6: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1: 啊，
6: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0: 生个孩子。
1: 干娘，
2: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1: 嗯，
2: 我去了啊。哎，哎呦，累死我了。
1: 谢谢干娘。
3: 来来来来，呀呀呀呀！
4: 哎呀，不要急，不要急，
3: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4: 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呀！
5: 这是谁开的？
6: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5: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7: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5: 哦，是个大人物。
6: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5: 什么？
6: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5: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8: 是是。
5: 你为什么打人呢？
8: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5: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8: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5: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8: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5: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8: 不是，
5: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8: 谁敢啊？
5: 走
8: 走。
5: 其他人跟我进去。
9: 是
10: 是。
11: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记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12: 哎，慢着。
11: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5: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1: 吴都头啊，赵少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13: 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5: 你要改正吗？
13: 改正吗？
5: 你得赔钱！
14: 成成好啊！
13: 赔钱！
14: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我了是不是？
11: 吴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5: 你这厮还敢狡辩？
11: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5: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1: 给俺杀！

0: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正是在下的产业。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 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这。
2: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何教授啊，那我先走了。老杜，走好啊！南佑房啊，
1: 把契约收好喽。哎，
0: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教授，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哎，
0: 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
1: 她想要一份休书。 <笑>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俺
0: 也知道不般配，
1: 教授。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0: 教授，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她一张休书。
2: 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就按九叔说的办。
3: 九叔，哎哎哦，五都头啊，哎，
2: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哎，
3: 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谢谢何九叔啊。
2: 他怎么来了？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1: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家悠悠荡荡。

0: 你这个孽障，你这个孽障！
1: 何清啊，嗯，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
2: 它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四十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0: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3: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大声点，你个孽障！
3: 我说我错了。
2: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0: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2: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4: 哎，
2: 我们回去吧。
4: 啊，九叔，回见。
2: 哎，回头见。
0: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2: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3: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哼，
3: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2: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2: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4: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嗯，人家这是皮笑
4: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轻声悦耳，迎前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4: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2: 动真的感情了。
3: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3: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4: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3: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2: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4: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

0: 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1: 嗯，
2: 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3: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1: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1: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1: 啊，
2: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威风了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1: 嗯，
4: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5: 他们打伤人了呀，
4: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5: 大人，
4: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2: 哼，
0: 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魁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4: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呢，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5: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4: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5: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4: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5: 遵命。
4: 嗯。
6: 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7: 真的真的
8: 真的
7: 呀。
8: 哎呀，
6: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9: 好，
10: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呀。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1: 是啊，
6: 武都头封得好，封得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0: 是啊
12: 是啊，
10: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0,000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

0: 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
1: 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的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精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问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
3: 珍贵的很，
4: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
2: 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呀、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
1: 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
2: 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忙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
1: 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2: 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 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

0: 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
1: 一支金头巴脑新品盛世懒，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1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 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

0: 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
4: 好不好吃
3: 吗？
5: 大酱干豆腐卷一切。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豇豆，
10: 红豇豆，
11: 我们在桂林喽。
1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
13: 了。
12: 传说中的人呢？
14: 黑虾，黑虾，
15: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
16: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7: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武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3: 大人万福。
0: 嗯，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3: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哎，
1: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1: 那为什么呀？
0: 那吴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1: 那倒也是
0: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1: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0: 来
2: 来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

0: 这屋里真热呀。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1: 谢谢干娘。
0: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
0: 金莲，回家吧。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哎，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干娘，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
2: 啊，
3: 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他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3: 那也要。要。
2: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照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

0: 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1: 啊，对了，俺忘了给你钱了。
0: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1: 先生，你算得真准。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0: 不不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1: 不不不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20个，
0: 这
2: 大人找我何事啊？
3: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4: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5: 武松来了。
6: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7: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6: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7: 哼，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6: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7: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6: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7: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6: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7: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4: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7: 二哥。
6: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7: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8: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6: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6: 大人，这
7: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9: 奴婢在。
7: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9: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7: 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6: 大人，大人，
7: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
3: 我们走吧。
4: 走了，二哥。
5: 二哥，走了。
8: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6: 不不不，
9: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8: 请。

0: 武松，我
1: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0: 不不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1: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0: 哦，没有。
1: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0: 这好，哎，好啊。
1: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0: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1: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
2: 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2: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哦，
0: 那是那是，
2: 干净利落。
1: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3: 请英雄指教。
4: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3: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4: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3: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4: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3: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金阳刚又出老虎了！
2: 告辞啊！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3: 燕主的景阳岗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1: 赶紧的，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4: 逃命！
5: 快跑！哎呦，快逃！这不得了！
6: 大人，你看这事，我
7: 大人，这事儿透着邪门，
6: 怎么说呢？
7: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6: 这何以见得呢？
7: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8: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6: 你说来听听。
8: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它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0: 大人，我回来了。
6: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0: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6: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闻东昌佛，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9: 是啊，
6: 哎呀，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0: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6: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0: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6: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接着说呀。
0: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6: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0: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6: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0: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6: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0: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6: 好，快去，快去吧。
0: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10: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0: 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二哥，别着急，再等前面问问吧。
1: 好，嗯。这怎么？哎呀，这日子怎么过呀？
0: 这日子怎么过呀？
1: 下起来做八个了，
0: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1: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 那景阳刚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嗯，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2: 这件事情啊。 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3: 那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2: 哦，那你说说看，
3: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
4: 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5: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盒二十九块八，
5: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二十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4: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
6: 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经络复疗。

0: 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集选红外经络敷疗。

0: 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从97年开始上班以后，我就干了乡村投递员，这是我负责吧6个行政村，投递线路来讲，我是最远的一个了，来回接近是230多里路，那时候没有电话，全靠咱这个投递员传递信息。说实话，都盼到我太太来，在门口等你嘛，还处的时候亲人还好，没这么说。
4: 你咋没时间去？人说给催你好几遍了。
5: 你咋才在这干活嘛？哪是这？
4: 我待不上，给你找了那个镇政府那个食堂那个冰箱了，给你冷藏的给你放了，还是。
5: 大哥，这么谢谢你。
4: 没事没事啊。这老袁呢？老袁上五顿了，他没在家。
6: 咱这边没有的，谁要需求哈就给带回来了。老百姓坐牢做好事。
4: 吃饭去了啊！啊，你去
6: 啊，
4: 搁那啊。
6: 啊。
7: 太
4: 累了，
7: 吃点饭吧，明天来。
4: 不是，您忙啊，
6: 走吧。哎，
4: 好，行。良心话，我还是喜欢这工作。从大的说是服务老百姓，其实就是和老百姓相处。
8: 我这是干了近25年的这个工龄了，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了。
9: 以前这就没有路啊，你看现在这样多好。政府修建这个村村通路。
4: 给老百姓这个致富啊带来不少便利，这个村的富不富得看这个购物，每天投的量，哪个村最大，哪个村肯定是有钱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就能体现出来。
10: 本来煤啊、大榛子啊、李子啊等等，村村呢都有自己这个特色产业，把这个电商平台发展好。
4: 看这个当地老百姓啊一步一步脱贫致富，我呢还想为这个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11: 韶华。

0: 那你说说看，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1: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还有啊。
2: 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 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
2: 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
1: 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2: 啊，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
1: 这个太危险了吧。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小心啊，杜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住手！哎呀，真有老虎，小心一点。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赵凯，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放心吧，能哥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2: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五爷，常言道那丧得山那都终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

0: 那大虫子呀，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1: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哎呀，
2: 好。
0: 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
3: 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4: 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5: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4: 是啊。
6: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7: 那又不是吗？他们来了。
3: 快点，跟上，快点！
4: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3: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九空。
4: 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林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3: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4: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呢？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3: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井阳冈，谁信呢？
4: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
3: 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0: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您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
3: 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0: 是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4: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0: 得，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
8: 把他们绑起来带走。是，
9: 走，
8: 走，跟着，走。
10: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8: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11: 来人呐，
12: 在。
8: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是。
13: 走，起来！武松啊，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8: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3: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 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字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吾不尽。
8: 谢大人。
14: 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15: 是。
14: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过阵子还有事做。
15: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4: 好好歇着吧。
15: 是。

0: 哎呦呦，哎呦！
1: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喝五。
2: 爷，您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2: 记住，
1: 快点，
2: 上堂后咬死喝五。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新闻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3: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4: 走走
5: 走
4: 走，
5: 跟着。
3: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0: 我是这个。
3: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6: 在
3: 大刑伺候。
6: 是。
0: 大人，大人，大人，行行，招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篡的局。
3: 哪个贺五啊？
0: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7: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0: 是啊，
7: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0: 对。句句属实啊。
3: 那个贺武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3: 嗯，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9: 退堂。
0: 走
8: 走。
10: 太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地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8: 嫂嫂，
10: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妓人了？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 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 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妓的人。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妓的人。如果没了提妓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 这冷了。

热了。瞧瞧，这莲哥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今儿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的这么厚实，不热吗？ 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

0: 括你。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3: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4: 哎，贵哥，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你说来听听啊。
3: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0: 你这个兔崽子，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哦，
3: 是啊，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5: 这五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五英雄？
2: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6: 就是
3: 啊，史大人啊，还赏给五英雄一座小院呢。
0: 姑娘，你上过去。
3: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3: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哟，
2: 这门亲事不成。咱县的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0: 是是是。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9: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
8: 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
5: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0: 她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10: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
0: 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3: 没有。
11: 炊饼，哎，
10: 在那儿呢。哎，啊，走吧。
11: 炊饼，
3: 来来一个。
11: 给。
3: 哦，谢谢。
10: 武大。
11: 金莲，回家吧。
10: 大郎，大喜呀！
11: 对，俺把房子买下了。
0: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11: 哪这么快？
10: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0: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11: 在哪儿啊？
0: 樱桃巷紫竹院。
11: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12: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3: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11: 在哪儿啊？
3: 在樱桃巷紫竹院。
11: 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0: 现在信了吧。
10: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11: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3: 好。哎，
10: 成了。
12: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13: 谁呀？
11: 俺是卖炊饼的。
0: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不要炊饼，走吧。哎，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10: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0: 这位

0: 是五都头的哥哥。
1: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0: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2: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0: 叫嫂嫂。
2: 嫂嫂。这位是？
0: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2: 兄长万福。
1: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2: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1: 王姨娘，请。
3: 好嘞，
1: 请来。
3: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2: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0: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1: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0: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2: 哪里呀，嫂嫂？
0: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作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2: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0: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2: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2: 没有，没有的，嫂嫂。
1: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1: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0: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2: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0: 大郎，恭喜呀，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1: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2: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0: 可是，
1: 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0: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0: 听大郎的。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

0: 当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 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 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2位警察相继遇害，
7: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8: 有点麻烦。
7: 什么麻烦了呢？
9: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10: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9: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11: 要走啊？
12: 应该不是偶遇吧？
13: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4: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5: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16: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0: 小姐，怎么回事啊？
2: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俺便说。

0: 我心里，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的，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脸？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 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2: 干娘，你就别说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2: 干娘，那是张飞。
1: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
3: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4: 大郎，恭喜恭喜呀！
5: 列位乡亲，同喜同喜！
3: 各位街坊四邻，吴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4: 是啊，
5: 金莲啊，这就叫先人换旧人。
3: 新人下轿，请，请，请，别请。
5: 怎么，急了？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6: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5: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
1: 来来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嗯，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二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1: 来
4: 来来来来，嗯，嘿。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大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5: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2: 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4: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4: 来，
2: 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杜涛，喝。
0: 来，
2: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2: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4: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2: 不能啊。
1: 二郎。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五毒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呀、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1: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烦了是吧？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后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6: 干什么？
7: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6: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7: 当然给我们的。
6: 给呀。
7: 给了我们就没了。
6: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着，给他们啊。
7: 来，给。
6: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7: 算你们识相。哎呀，上！
6: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8: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6: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8: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6: 你还有电啊？
8: 有有有有有。
6: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8: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6: 那你的店在哪儿？
8: 就在那儿啊。
5: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6: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5: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6: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5: 哎，对，
6: 那就这么定了。
5: 好，
6: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9: 好，
6: 听到没有？
9: 好，知道。
6: 银子拿来。
9: 这
6: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8: 是是是。
6: 带路啊！
8: 走！
10: 快来！督头，快点！
11: 哥哥，你怎么了？
12: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11: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10: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12: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那
10: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督头你找来了。
12: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11: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12: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11: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12: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11: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寺去把金莲叫过来。
10: 我这就去。
11: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3: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11: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13: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11: 哥哥呀，
13: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14: 王婆
15: 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14: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5: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14: 啊，干女儿？
15: 嗯。
11: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13: 啊，
11: 他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4: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3: 哎，我这就回去。
14: 你倒是快点儿！
3: 来了来了。
1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 吃人家的。
6: 第二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印哥，走吧。
14: 走。
2: 哎，印哥，你回去吧。
14: 哎。
12: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案案的纸印儿啊！啊，他是，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啊，那个娘哎、啊！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1: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哎呀，
1: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都是跟你气的。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休书，休书，休书在这儿。
0: 怎么了？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儿。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儿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0: 皮条大
1: 王，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哎，干什么的？
2: 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2: 没有？
1: 拿根棍子做甚？
2: 防身。
1: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2: 不敢。
1: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3: 没有！
1: 来，哎，爷没下重手，
2: 晚辈领教了。
1: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2: 爷，这。
1: 爷花钱走。
2: 爷，哎哎，爷，
4: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1: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4: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1: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4: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1: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上
1: 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2: 谢谢爷。
1: 啊，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父，知道吗？以后师父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

0: 安抚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
1: 哎，
0: 叫师傅。
1: 师傅。

0: 大人，听个曲儿吧。
1: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呐？来，这个赏你。哎，
2: 师傅，那师傅，
1: 谢提辖大人。
2: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1: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
1: 你说，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报，要奴做妾。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在线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8，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

0: 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9: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0: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1: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8: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
17: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8: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8: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20: 找答案，见自我。

0: 此前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1: 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0: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傅，师傅
4: 大人，哎呀，
3: 师傅，
5: 大瑞呢？
6: 哎，来了，
7: 爷。
5: 哎呀，滚！
6: 是。
3: 在那儿，
1: 哎，郑屠，
5: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5: 哎，这位小哥是
1: 我徒弟，
5: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5: 提辖大人坐轿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6: 哎。
5: 底下大人，你请坐。嗯。哎呀，底下大人，请坐。嗯。哎，你也请。马上。来，底下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5: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6: 好嘞。
5: 提辖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5: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久等了，提辖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嗯。
2: 哎。

0: 拦了水。
1: 哎，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给鲁提辖送到府上去。哎，哎，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哎呀，拿你来！
1: 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该称之为镇关心，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心？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死不悔改！
2: 上官，啊，你少爷，你少爷饶命啊！你少爷，
0: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死人了，
3: 炸死了，这是炸死。师傅，
0: 铁钩穿过胸了，
2: 死了。
0: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2: 师傅。
0: 走啊！
3: 我没银子，哎呀，
0: 有他还那么野，这么笨呢？
2: 哎，出什么事了？
3: 衙役来了，
0: 让点人来。

0: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1: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
0: 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1: 娘子，
0: 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1: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
2: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3: 这还挺热闹的啊。
4: 是啊，
5: 西门大官人好。
3: 西门大官人好
4: 啊。好。
6: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没事吧？
1: 岂有此理！
0: 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2: 谁啊？出来，快出来！
1: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0: 谁啊？
1: 出来，
0: 快出来！
3: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1: 无妨，无妨。小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3: 啊，不要不要。
1: 无妨无妨。
3: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1: 好，那你接好了。哎，哎呀，那我再抛一次。
4: 真有趣儿。
1: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
0: 小娘子，
1: 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啊？
4: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
5: 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1: 你是？
5: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
4: 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哈哈，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5: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4: 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4: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4: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啊，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4: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明白。
4: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儿，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4: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5: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5: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啊、
1: 哦，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5: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5: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哦，此话怎讲？
5: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5: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嗯，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5: 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5: 嗯。
1: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5: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5: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5: 嗯，
1: 哪个武大郎？
5: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5: 嗯，
1: 有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5: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6: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真让人哭笑不得。
5: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5: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1: 干娘，啊，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0: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0: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0: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0: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0: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0: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0: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0: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0: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0: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啊，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0: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0: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2: 哎，
1: 金莲，金莲。
2: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2: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3: 卖梨喽，卖梨喽，卖。
1: 金莲，来，
2: 干娘，
1: 进去坐吧。啊，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2: 在那儿呢。
0: 哦。
3: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4: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5: 金莲见过他。
4: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3: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5: 干娘，
4: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1: 哎，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0: 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哎
2: 哎哎，
1: 妹子，
2: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2: 嗯。
1: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韩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啊、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啊、现在呀、啊、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啊、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嗯、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啊、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8: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7: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8: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7: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 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8: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7: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8: 嗯，
7: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8: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7: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8: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9: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10: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

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皮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

0: 说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
2: 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 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 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好，
4: 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3: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嗯，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嗯，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3: 来，
4: 倒出来。哇，
3: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
4: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3: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
4: 嗯，
3: 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
3: 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
4: 嗯，
3: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
4: 嗯，
3: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4: 好，
3: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4: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3: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4: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3: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 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 酸枣仁多少钱？
0: 现在。

0: 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金等六种有益成分。
0: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金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圣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7: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一百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9: 哥，这玩意儿
10: 好不好吃
9: 吗？
11: 大酱干豆简直是啊，
12: 豆饺子，
13: 油了嘎叽，
14: 油了嘎叽，
15: 糖蛋蛋，
16: 我们在鬼
17: 传人中的蚂蚱，传人的人呢？嘿虾，嘿虾，
18: 嘿虾，嘿虾！哎呦妈
19: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0: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那武松，不必提他。啊，来。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1: 被武松给撕了，啊！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金莲妹妹，你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再喝点，来。哎，大郎，快点，快！
1: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
2: 金莲，
1: 金莲，金莲，
2: 金莲，
3: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2: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4: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5: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5: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5: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5: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5: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4: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3: 大郎，
1: 要出事，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0: 哎呀，这下惨了。
1: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0: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1: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什么大事？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 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呀，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
0: 啊？嘿。

0: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石大人。 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0: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石大人，
1: 哎，
0: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
1: 和济南府各500两。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
0: 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
1: 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0: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笑>
0: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
1: 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0: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1: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0: 嗯，
3: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0: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1: 那，
0: 啊，石大人，
1: 哦哦，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笑>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1: 啊，
0: 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
1: 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0: 那好，那好啊。<笑>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朵朵，我这个……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6: 哎，
2: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太爷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5: 哎，是。
6: 好，
5: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的。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都都，放心吧，放心，
7: 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

0: 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1: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嫂嫂，这
1: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0: 哦。
1: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0: 嫂嫂，
1: 叔叔，
0: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1: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2: 娘子，我回来了。
1: 啊，来了。大郎。
3: 娘子。
0: 哥。
3: 兄弟啊，
0: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1: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3: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1: 快烤烤火。
3: 来来，兄弟，坐
0: 坐。
1: 哎，大郎，哎，把这个干鞋换上。
4: 哎，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1: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3: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1: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3: 是，也好，也好。
1: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4: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0: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3: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0: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3: 兄弟，哥听着呢。
0: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好三七一块钱，
7: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 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8: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期，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9: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6: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7: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坟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9: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6: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8: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6: 好三七1块钱，
7: 好三七1块钱，
8: 只要1块钱，
7: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6: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10: 立即送到家。
8: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7: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9: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6: 好三七1块钱，
7: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6: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百康三七淘系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

0: 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

0: 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期，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纹身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
1: 纹身种，纹身产，纹身直接送到家。
0: 纹身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期，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纹身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纹身。在我们纹身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期，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各个出门都一定要卖10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5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0: 好，
1: 来，我们喝酒。

0: 兄弟，
1: 啊，
0: 皈依你就是了。
1: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1: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

0: 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骨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
2: 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这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0: 哎，娘子，
2: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 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 金莲，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嗯嗯。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
1: 不不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2: 你
1: 哎，来，
0: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十二哥，您别来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2: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0: 大官客气，
1: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请说。
4: 事成之前，
0: 1000两；
4: 事成之后。
5: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娘子，把门插好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5: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骆驼，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5: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阴车。
6: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5: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
1: 保护阴车。
7: 啊！我！啊！

0: 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1: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1: 干娘，请进。
0: 哎，哎呀，
1: 干娘坐。
0: 啊，好。真爽利呀、啊！
1: 干娘
0: 啊，
1: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0: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1: 啊、哦，他真是好心人。哎，干娘，
0: 啊，
1: 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1: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啊？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哎，干娘，
0: 啊，
1: 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

0: 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顾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4: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4: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4: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跟 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树。
1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哎，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
1: 欢乐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节内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2: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百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1: 8月的吉林，那可真是避暑天花板。如果你也想过22度的清凉夏天，就来吉林，处处都是酷爽的好去处呀。
2: 没错，想凉快啊，就上山，强烈推荐长白山。8月啊，正是天池最蓝、最透亮的季节。 站在山顶俯瞰那一汪碧水，山风一吹，那叫一个心旷神怡。而且8月份啊，看到天池全貌的概率还是全年非常高的。老话说，长白山的天，小孩的脸。但是8月它偏偏最给面子了，云开雾散的概率很大哈。
1: 除了长白山呢，咱长春的缙云潭国家森林公园也是避暑的好去处。你可以带着帐篷去露营，听着鸟叫蝉鸣，或者在溪水浅滩趟趟水儿。 那种感觉，怎么一个爽字了得呀？
2: 还有吉林市的松花湖坐船游湖，两岸青山叠翠，水面凉风习习，船上啊再来一顿地道的松花湖鱼宴，酱焖鲫鱼，清蒸鳌花，鲜的让人直嘬筷子头啊！啥也别说了，这才叫神仙过的日子。
1: 所以说啊，体验过吉林的好，都说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呢。
3: 小嗨曲儿，干啥呀？那都啊！今天帮主过生日，摆什么造型？
4: 三儿啊，
3: 啊！
4: 今天我过生日，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3: 我不下山给你整礼物去了吗？
4: 礼物呢？
3: 没整着啊！
4: 报，帮主，不好了！
3: 山下来了一伙洋人，把咱们围上了。我看他们气势汹汹，一人拿个小黑管，是不是要抢咱们呢？
4: 下去，别在这瞎摆我。咱们是啥？咱们是干啥要饭的？谁抢抢要饭的？你让他上来，他看上咱们这样，不给咱们扔点啥，我算他厉害。
3: 帮主啊，你听我的啊，就洋人上来也无所谓，我们敬一派是经常做生意，跟洋人经常打交流，没事儿，不用害怕啊。
4: 害怕？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3: 不怕，
4: 再大的事儿，有帮主挺着呢。
3: 对。

0: 我宣布重选帮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害怕了吧？
0: 我害什么怕？
1: 为什么要重选帮主呢？
0: 我到期了。
2: 帮主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静一派适合当这个帮主。
0: 打小就看你有出息，来接棒，
1: 且慢，也没把我们乌一派放在眼里啊。你说当帮主你就当帮主了，也不问我同不同意，完你想当你就当了。
2: 你啥意思？
1: 我也想竞选帮主。
2: 你啥意思吧？
1: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别挡我！别挡我！
3: 行，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1: 得洗澡了啊，兄弟！
2: 哎，比文采，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静一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静一派做生意去。静一派会带领的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3: 好，
1: 吹牛，
2: 怎的？
1: 跟我俩吹牛？
4: 三哥，你给我吹的。
1: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2: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0: 别挡我！别挡我！
3: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1: 你先来，我先看看。
2: 那你举什么手呢？我就发现了，我来。
3: 请莲花落阵。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那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3: 三哥
1: 拿酒来，造型。
4: 哎呦，到眼睛了，哎呀，
3: 大哥，我让迷糊了。
1: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5: 上烙阵！
1: 尽兴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你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六啊，给咱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3: 你放心，三哥。
1: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3: 走，走，我三哥拿呗，
1: 拿下，怎么样？
6: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是吧？
0: 不是，那怕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1: 你啥意思啊？
0: 你啥意思啊？
1: 你啥意思啊？
0: 你啥意思啊？
6: 你
0: 啥意思？
6: 你闭眼呗！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5: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0: 比诚意。来，帮主，这个是我们庆义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6: 好吗？
0: 啊，那
6: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1: 你下来，
6: 啊，
1: 你下来。
6: 还有，
1: 过来，过来，信我的。
6: 有惊喜啊！
1: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6: 你送我啥了？
1: 没收到吗？
6: 你送的我啥呀？
1: 我送你到这儿。

0: 创新不？这个
1: 我想送你去死，你
0: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
2: 六啊，
3: 三哥，
2: 把礼物拿上来。
3: 好，嘿，快来，等你呢。到了，三哥。
4: 三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0: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摔驴见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2: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4: 你可别说那么用的，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0: 快，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4: 快点啊，
0: 家伙事拿来。能听着我说话不？今天能听着了不？你说话。
2: 三哥反了。
0: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4: 你可别整那没用的，
0: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4: 这那个整点水来。
0: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5: Hello，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4: 这边来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你没事吧？啊
6: ，Good， 夫人的
4: 啊，夫人的好朋友，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了？
1: 丐帮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的吗？妈，
7: 我问。
0: 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7: 听不懂。
0: 听不懂。
7: 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
0: 你真听不懂吗？
5: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
0: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1: 我都听懂了，一口东北话。
0: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4: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扛。
1: 好，
0: 范，问我了吗？传给我。
1: 别说话，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4: 谢了，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8: 呀，
4: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1: 哎，
2: 三哥。
4: 哎呀。
0: 瞎不你瞎不瞎？
4: 杨大人您请上座。这边请，这边请，咱是自己人啊。
5: 老铁
4: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5: 总督
4: 啊？
5: 总督和我光屁股。
4: 什么人？
5: 光屁股长大的
4: 啊。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5: 赶紧的。
4: 好嘞，
0: 走狗。
4: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10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5: 没问题，
4: 谢大人。
5: 三哥拿下。
0: 莲花落阵伺候。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1: 丐帮弟子听令。
8: 有。
1: 苏三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2: 有。
1: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3: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1: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
3: 爸比，爹地，阿爸 ，father，
1: 老头，给我出来！
4: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你们了。

0: 我这不交花的吗？啊，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还来个人？什么人？我男朋友。啊，你交男朋友了？
1: 怎么了？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1: 我照顾你呀，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和吗？和，
0: 他巨蟹，我双鱼。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1: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干嘛呀？我搁里屋了。明天啊。
0: 那老乡好到咱家来，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乡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点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2: 你自己拿去，
3: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铜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 肯定给你收回来，说猪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它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退。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
0: 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想挂了吧，就是这家。他来了，
1: 站住！你干嘛去？
0: 我开门啊！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0: 退下。
1: 诺。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2: 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啊！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没有啊！
1: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拜拜，
2: 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休想。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哥们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1: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
1: 我给您30够意思吧？你脑子没进水吧？没有，让你进吧。拜拜呀！
2: 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
1: 他用过了，
2: 出去！
1: 哎呀，别吃！
2: 走，
1: 怎么还吃呀？
2: 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线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1: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2: 哎呦，还真来了啊！
3: 叔叔，哎，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4: 你有医保？
1: 没有。
4: 哦，没事吧，小伙子？
3: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1: 送给我的，
3: 里边有炭。
1: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3: 哦，
1: 坐。
3: 您也坐。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啊？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哎呦，
1: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
1: 你
0: 都不能，
1: 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这
1: 儿。住口！干嘛呢？你跑这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2块别找了。

0: 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1: 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0: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0: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0: 爸，
2: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0: 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

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

0: 来了药盒，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冰花儿，这8月7号可就立秋了哈。这俗话说立了秋把扇丢，早晚这气温就开始往下出溜了，这时候养生啊可得跟上，要不然秋后算账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3: 快给大家伙说说该咋办呢。
2: 立秋之后啊，天气转燥，秋燥伤肺，很多人呢会嗓子干呀，皮肤痒啊，老想咳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吃些梨、百合、银耳、莲藕，少烹辛辣烧烤，特别是秋梨，个儿大水足，生少糖都是宝。
1: 那我也给大家伙推荐一个银耳百合莲子羹哈，银耳泡发丝小朵，加百合莲子冰糖，小火慢炖到粘稠，一碗下肚，从嗓子眼儿润到心窝窝，好吃又养颜啊！
2: 还得是你呀、这小方子说的还挺地道。接下来一起放松放松，欢乐继续走起。
4: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5: 哎呀，贾玲是吧？
4: 老板你好，
5: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4: 是。
5: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4: 3年。
5: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4: 我怕我跟不上啊。
5: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

0: 拼呢。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呀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倒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啊。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3: 哎、
1: 让我亲一下，
3: 哎，
1: 你就让我亲一下，自己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
1: 见。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3: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啊、你这公司一共5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来的不是时候呗？
1: 不是，
0: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1: 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0: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昂，你说佳良。

0: 花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上，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气死男的！
1: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哎，
0: 元末的。
1: 对，老板，你给我。
0: 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
1: 我的。
0: 夏玲啊，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1: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有点麻烦。
1: 什么麻烦了呢？
3: 这个周荣汉
4: 实在没什么可疑。
5: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3: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1: 要走啊？应该不是偶遇吧？
4: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6: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7: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8: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体育融合进社区，北京体彩守护引领健康。7月28号至30号，北京市体彩中心携手多家专业机构，先后走进朝阳区华严北里社区、奥运村街道科学园社区及团结湖社区，开展2026体彩健康公益行幸福社区守护计划系列活动。通过专家健康讲座、中医专家义诊、慢性病风险筛查、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为社区中老年居民提供了一站式零距离的健康服务，累计惠及社区居民300余人。此次活动也是北京体彩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服务民生的又一温暖注脚，让居民近距离了解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
1: 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2: 能买一斤青菜，
3: 一瓶水吧，
4: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1: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他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在这幅群众体育的绘卷中，每个人都是主角。来自武术之乡广东佛山的老人苏矿

0: 休之后的他，把大量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体育运动上，家人、街坊、朋友都成了他的全友。
1: 太极拳是一个内外兼收的运动，是我们国家的国粹，是中华的文化。
2: 我认为是我们老年的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完美的运动。
0: 2024年，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2024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在全国范围内火热展开，3000名太极拳爱好者在佛山汇聚，举手投足间一招一式尽显气派。同时，在太极拳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活动号召下，身穿太极服挥洒自如的身影成为了广东各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1: 我们打了这么多的拳，那么强长时间的体育运动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是一块认同人们的支持，我们感觉很自豪。感谢体彩公益金为我们老年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使我们老人迈开步动起来。
3: 如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一把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

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伴随着我省冷空气势力减弱，省内多地持续多日的凉爽天气将迎来转折。今天全省大部分地方以晴有时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昨日有所回升。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白城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当前虽然已立秋，但秋老虎效应正在显现，未来几天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晒补水。全省范围内中午体感偏热，早晚凉意明显，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4到30度。松原晴，16到30度。四平晴转小雨，18到31度。辽源晴转小雨，18到33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延吉多云，13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汪清多云，12到27度。榆树多云，14到28度。大安晴，16到29度。龙井多云，13到28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2到28度。长春晴转多云，18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接连涌现，T3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1: 吉林省劳技嘱托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把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0: 吉林石化乙丙橡胶上半年产量同比增长40%，创历史新高。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上午10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浙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事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2: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0: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3: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0: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
4: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0: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
5: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

0: 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1: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2: 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0: 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麒麟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3: 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好、利用好、作用发挥好。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平战役纪念馆时的殷切嘱托，为吉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指明了方向。6年来，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4: 四平战役纪念馆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参观，馆内为新中国而战主题展陈全新亮相，融合声光电、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共情。从2020年接待不足10万人次，到2025年跃升至63.7万人次，5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这座英雄之城的精神地标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挖掘红色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四战四平的历史，把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4: 保护为先，让红色根脉有迹可循。全省各地持续加大革命文物征集与史料抢救力度，在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内，900余件珍贵图片、文物、文献全面展示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陵园自开放以来，年平均接待量达40万人次以上。
6: 我们同样要铭记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先烈为榜样，把爱国情转化为报国志，在工作岗位上实干担当，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山河。
7: 讲好东北抗联故事以及靖宇将军的光荣事迹，是前来参观的群众能够在纪念馆里感受到崇尚革命英雄的红色力量，去学习抗联先辈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4: 从单点保护到连片传承，吉林红色资源正在串珠成链。在梅河口市，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这栋始建于1936年的百年日式小楼，曾见证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决策。1946年3月至4月，东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此先后召开10次重要会议，制定东北大会战部署，敲定先打长春、后攻四平的战略方向。如今经过修缮与展陈升级，这里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从革命旧址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转型。
8: 现在我们基本还原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角色和贡献，不仅厘清了历史脉络，也为红色宣讲研学课程研发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内容支撑。
9: 这座会址兼具办公、文保、教育多重属性，我们铁路部门在守好本址工作的基础上，全力维持会址有序开放，传承红色文化。
4: 吉林省现有革命旧址375处，烈士纪念设施554处，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7处。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深入实施，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入选国家级推介名单。长影旧址博物馆以沉浸式红色叙事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事业摇篮名片。吉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打造抗美援朝第一度文化廊道。白山松水间红色遗址正得到系统性保护与科学化利用。 吉林正以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丰硕成果告慰革命先辈付出的鲜血和生命，接续谱写红色文化传承新篇章。
0: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乙丙橡胶累计生产4.5万吨，同比增长40.7%，产品种类多元化水平及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乙丙橡胶是吉林石化重点创效产品，广泛应用于润滑油添加剂、电线电缆、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2元和3元乙丙橡胶的企业，吉林石化先后开发3个新牌号乙丙橡胶，进一步延伸高端产品线。同时，企业推进国产三氯氧矾工业化试验，成功产出合格品311吨，打通了乙丙橡胶国产催化剂工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为产业链自主可控与战略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多样化支付需求，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10: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2维码就能支付。
0: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积极打造国际化友好旅游消费目的地，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籍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28.3%。
11: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
0: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飘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今年以来，白城市严格落实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各项政策要求，有序推进一批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指数。
12: 这几天，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在洮北区瑞光街道瑞光商贸城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分工协作，高效开展屋顶防水铺设、楼宇门更换等施工作业。
13: 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这个小区整体上有了一个改观， 这个门也给换了，比以前也安全了，给我们这个办了一件大实事。
12: 今年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2025年续建项目，投资超7000万元，涉及46个小区、180栋楼，将惠及8054户居民。针对老旧小区末端管网供热不足、顶楼室温偏低等痛点，当地同步开展供热管网冬病夏治改造。在白城师范学院家属区，施工队伍通过扩径改造提升水循环，从根源改善供暖效果。
14: 除完成既定的224栋居民楼内网改造、47栋供热外线改造外，额外新增48栋居民楼内网、10条外线改造工作量，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
12: 今年白城共投资6000余万元进行供热管线改造，改造管网11.5公里，覆盖65个老旧小区，目前完工率达82%。为破解老年人高层住户爬楼难问题，白城加速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经开区幸福街道花园社区中法小区64号楼3单元，首部试点加装电梯已建设完成。电梯总投入48万元，业主仅分摊5.2万元，剩余资金依靠国债及区级财政配套补齐，大幅降低居民负担。
15: 目前呢，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宣传和这个入户调查，已有7个单元的业主签订了意愿书，接下来开始编制加梯方案，对这7部电梯开始逐步实施加装工作。
12: 白城市还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微改造，把老旧小区翻新、供暖提升、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抓实落地，让城市更新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3: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3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3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17: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18: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19: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20: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17: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新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21: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22: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17: 在3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23: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17: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100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24: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0: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黄金期，吉林大地热力全开，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
17: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一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清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艺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1: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17: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

0: 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1: 花海已经全面都开放了，我们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澜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0: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2: 风景不错，让心旷神怡。
0: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3: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4: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0: 刘宇镇是武警吉林总队四平支队公主岭中队应急班副班长。今年春节期间，他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勇救坠入冰窟的两名游客，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担当。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今年2月17号正值休假期间的刘宇镇和家人在长春市南湖公园游玩，远处突然传来呼救声，刘宇镇立刻冲向事发地点，发现有人坠入冰面破裂形成的冰窟，情况十分危急。他毫不犹豫，趴在冰面上，采取俯卧姿势匍匐前进，展开救援。仅用2分多钟，便成功将被困二人从冰窟中救出。
5: 我当时距离他们30米左右，立刻飞奔过去。我能看到冰面还在破裂，随时可能有坍塌风险。两人被冰水淹没，身体还在不断的挣扎，无法自主攀爬上岸。一旦错过黄金时间，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当时完全没有时间害怕，也来不及多想，脑子里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
0: 危急关头，刘宇镇不顾自身安危，凭借在部队练就的沉着冷静和应急处置能力，成功救出两名游客。事后，被救者携家人专程来到刘宇镇所在部队，送上感谢信和锦旗。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
5: 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新时代军人的价值认可。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的动力，继续在岗位上履职尽责，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来守护家国，回馈社会。
6: 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8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报道介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全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8月7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成立，报道吉林省水稻领域科技小院达13家。吉林省科协将指导集群依托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汇聚高层次专家团队，推动全省水稻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这下方便了。其中报道，松原市及时关注市民网上留言，针对大家反映的体育馆如厕不便问题，用时不到1个月再建一座新公厕，引得网友纷纷点赞。8月8号，吉林梅花鹿文化中国行活动在长春净月潭景区举行，参赛选手们用灵动的舞姿演绎了吉林鹿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创新采用线下实景展演加线上大众传播的方式，面向全省招募近200支舞蹈队，让本土文化真正走进大众生活。8月8号，吉林省畜牧业协会羊产业委员会在长春成立，同时举办全省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来自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及省内肉羊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东北寒区养殖模式、肉羊种业创新、标准化生产、全链条打造、品牌市场培育等课题开展专题分享。 该委员会将有效串联科研、养殖、加工、市场各环节，助力全省肉养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
0: 眼下的长白山，林海茫茫，郁郁苍苍，天池碧水，静卧山巅，幽深峡谷，沟壑纵横，尽显雄浑灵秀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1: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有点麻烦。
1: 什么麻烦了呢？
3: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4: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3: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1: 要走啊？应该不是偶遇吧？
5: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6: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7: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8: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8: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9: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8: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0: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 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8: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六成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7: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000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8: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8: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8: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房

0: 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两三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六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

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

0: 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工艺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这小飞挺有名啊，想必是个狠角色。
1: 狠。三江口没人不知道的。当年，他独自抢劫云超车。

0: 有飞行员从小飞侠跑出来了，我正在追，群众支援，
1: 今天副城镇，
0: 我也不知道，从小飞侠冲到我身上。

0: 干啥？不好意思，下个注意。这钱都查乱了，这什么人这是？
1: 人呢？
0: 人呢？跑了。啊，是于小飞吗？没看清，
2: 怎么就没看清？脸上有没有刀疤？他一直在前面跑，我没看到他脸。
1: 再强，你连脸你都没看着，你追？我也有责任。
0: 跟你没关系。我跟你讲，宋行，就你
2: 不，那个，咱们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周边派出所，看看有哪个摄像头拍到嫌疑人脸的，好吗？看来。
1: 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3: 仁哥，
0: 快，赶紧抬走。

0: 这办完了？办是办了。说啊！
1: 李鹏凯从小飞家出来的时候，警察来了。
0: 李鹏凯被抓了？啊，那倒没有，他跑得够快，硬盘也拿到了。让他这几天在家待着，没事别出来了。哎，您放心，警察现在查不到我们。
1: 就算是查到我们头上，他们也没有证据。说了很多次，我们本来就是正规公司，好不好？只是说这种事儿不要影响到荣城嘛。明白。还有，那个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方庸，这个人你联系的咋样了？竞标的时候没他帮忙可不行啊。有点麻烦。什么麻烦了呢？方庸这个人呢，非常正派。 是有名的廉政模范，不收礼不吃钱，方庸自己也非常节俭，单位给他派汽车和司机，他全都不要，啊，说是要节省财务开销，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存下来的工资津贴，每月固定捐到福利机构，那省级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过好多回了，平日里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东部新城的掌舵人。
0: 那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1: 他是个公认的文化人。
2: 啊，准确的来说是个诗人，啊，有时候会，发表一些诗歌，还出过一本诗集。那我们投其所好啊。您放心，我已经让一博在物色了。
0: 物色什么呀？
2: 投其所好啊。这个岁数的男人，有几个不爱姑娘啊？更何况他还离婚了。
0: 庸俗。 你对付文化人用点文化人的方式行不行啊？这未来是我们的财神，我们要点着香，好好供着的，懂不懂？
1: 庸俗。

0: 没想到你曾经也是个网瘾少年啊！
1: 我没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说我们工会的一号法师，我们会长可器重我了，我们会长家老有钱了。
0: 多有钱？值得成为下一个目标吗？他叫什么？
1: 大爷，浪费老魏大招。啊，真名不知道，网名叫爱奇的波。哥，咱直接搜东部新场管委会不就完了？这方勇得上班吧，到时候不一找一个准吗？
0: 你在大铁城整个三江口的人都听了。
1: 哥，没认清你。
0: 面熟了吗？
1: 老子，
0: 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母心急。水没开面就熟不了，通往成功的道路需要等待正确的时机。找到方勇骗我的，难的是找到他当高官的证据，不能着急。
1: 刘总，有道理啊。怎么找证据呢？
2: 近日。我市公安局公安民警们成功地破获了一起要案。民警们日夜奋战，一举抓获了跨省、特大、连环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并连夜对李

0: 进行了突击审讯。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抽丝剥茧，犯罪嫌疑人李某最终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1: 对不起，送电话我得接一下。
2: 啊，记者同志们，张局呢要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上的电话，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提问，啊，由我们王队来回答。
3: 师傅，
4: 转眼啊，抓获李峰破了大案，你功劳不小，啊，干得不错。但是不要翘尾巴啊！
1: 您放心，不会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都是我紧接着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人民警察就是要冲在第一线，啊，所谓小海扬波翻巨浪，大鹏展翅。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跟我啰嗦这些没用的了啊！
1: 师傅，我这次抓了李峰也算是立功了。能不能让我回省厅？
4: 刚刚不是还说要冲到第一线吗？还要小海扬波吗？你变得这么快吗？
5: 张颖，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按概率讲，
4: 这肯定不是巧合。想必这两个案子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你从这个思路深挖，啊，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怀疑。
5: 你记住，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4: 明白吗？
1: 明白。

0: 我明白了，你干嘛呢？听见了吗？你说话了？
1: 我没说话，就嘎巴一声，你听见没？
0: 啊，这可乱了。没听到。
1: 没事，刚才你说什么？
0: 叶队遇害之前为什么写下了你的名字？在那个时候。 即便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人总会本能的呼救吧，总会给自己止血吧。可叶队没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下了您的名字。为什么？您一定是查到了卢局被害案的关键线索，也许您自己没发现，但一定有。叶队也发现了，被凶手灭了口。
1: 他写下您的名字，是因为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局长。
2: 我现在是有心无力吧？
0: 为什么？
2: 就在你刚才进来的前一秒，我受伤的这个部位遭到了二次重创。我就说吧，这里的医院不行。
0: 那咱再换一家医院看看。
2: 李倩，看来你得在这孤军奋战了。
3: 吃饭吧，
4: 哎呀，终于下班了，
5: 终于上，我累死了。
6: 哎，快点吃吧，
4: 饿死了，我先去吃碗面条子，
5: 来，拜拜。

0: 一切尽在掌握。干活儿。
1: 干什么活儿？
0: 除蟑螂。

除蟑螂？没听说呀。哎，我问问啊。

赖总务处吗？啊，我问一下，今天有人过来。

0: 外面看着去，他们1点钟吃完饭就回来了，我尽快啊。干什么呀？
1: 我就想问问咱们今儿干嘛来了？
0: 干活的呀，门口看着去。

0: 大哥，你到底干嘛呢？12:50了，
1: 马上就好。
0: 你盯我干嘛呀？你盯电梯去，来人告诉我。

0: 请进。
1: 季军，张局想跟您谈谈。
0: 啊，他人呢？
2: 季军，
3: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哎呀，
3: 这怎么就刚才好好的，现在怎么坐上轮椅了？
2: 不知道，就是突然的，就刚才还好，就突然那个腿就滋儿的一下，就站不起来了，走不了路。现在，你说说。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咱们这儿的医院，我想回省城看看。
3: 好好啊，得多长时间？
2: 不好说。昨天在医院哈，说是没有骨折，但是他现在这个状况，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经啊，还有什么深层的问题，得先回去确诊一下。你说几个月还是不好说，现在。哦，
3: 好啊，看病要紧。看病有
2: 钱。其实我想表达一下，实在抱歉，我来的时间不长，没干多少活，你看还把自己给弄伤了，耽误大家了。
3: 这叫什么话呀？你劳苦功高，我一定要给你安排一次送别宴啊，好好的犒劳犒劳你。
2: 饭就不用吃了，我就是想过来跟您打声招呼，我就赶紧回去了。
3: 不，饭是一定要吃的啊，今天晚上吃完饭，我亲自送你上车站。

0: 大哥，大，啊，怎么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了这是？
1: 迷糊，迷糊，迷糊，小心点啊！啊，
0: 五柳堂，
2: 这个，
0: 你掐我足三里，
2: 啊，
0: 掐我，你信我，我们家六代老中医，你就掐我足三里就行。
2: 这三里，这哎，对，这，
0: 使劲，没好，哎呀，好，好，好，
2: 好点了，
0: 好了，
2: 好了，
0: 哎，
2: 好了，
0: 谢谢哥。

0: 谢谢哥，谢谢哥。哎，这人啊！哎，兄弟，习惯性长庚组按哪个穴位啊？
1: 哎，你听说了吗？张珏回省城了。别闹，听谁说？真的。
2: 李倩，看来你得在这孤军奋战了。为什么张局就这么着急回省厅呢？
3: 昨天查酒驾，所有的主意都是我出的，出了事儿，责任也应该是我的。
2: 有很多事情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真的帮了我。
3: 我明白了，啊，
2: 齐局，谢谢啊。好，哎，我听说张局要走啊，伤这么重啊？啊，怎么回事？
3: 齐局王队，张局不能走。卢局和叶队的案子只有他能破。
2: 你把话说清楚。
3: 之前。 我们查酒驾的时候，所有路口都设卡的这个主意，确实不是张局出的，是宋兴建议的。刚开始我还以为张局只是想帮宋兴，不让他挨王队的骂。可是我错了。
2: 什么意思？
3: 王队，你想想，张局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不可能不知道查酒驾很少连非机动车一起查，可他为什么坚持这么做？
2: 李峰被捕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昨天晚上我就预感不好，你们查酒驾连非机动车都查，就是冲我来的吧？”“
4: 不可能，他是谁见啊？”“
5: 您记得张局坐镇指挥我们查酒驾是怎么说的？”“
2: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别的呢。”“
4: 哎。”
5: 在李峰家外的时候，叶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4: 季军，我发现张局这个人啊，他心很细。
2: 有人来过。
3: 而且李峰说自己是通缉犯的时候，只有张局特别镇定。
5: 那不对呀，那你说他有这么大能耐，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躲在背后啊？要靠你和宋兴出手？
6: 张局之前在省厅的时候是高厅的徒弟，从凤七路连环杀人案到白姓案，整整17起大案，所以这次，
5: 什么？
3: 他自己不想出头？
5: 不想出头？不想出头，那就是不方便出头呗。那因为啥呀？
6: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刚才我给省厅的老严打过一个电话，向他了解了一下张扬。
7: 你们知道当年他为什么出事吗？我听说了，说他追捕一个嫌疑人的时候，劝人别冲动，结果那人自己摔下去了。
6: 还有一个办法。
2: 冷静，冷静，你们不要过来！冷静，冷静，别刺激他，我来。
6: 师哥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得挽留。不用你挽留，你怎么这么啰嗦？你脑袋上两片如果再动一下，我现在就跳。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8: 当年的真相啊。
6: 只有现场的同志们知道，但是事后呢，大家都绝口不提。反正张一阳最后被调离了刑侦，去了老干部处，
8: 那就是对刑侦工作寒心了呗。就算发现什么我们发现不了的线索啊，也不愿意出面。
6: 对呀，何况还有人天天给人脸色看。
5: 张局不能走，
8: 但是他现在腿受伤了。 要回省城看病，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走呢？
3: 拿什么理由都得留住他。
8: 怎么留？

0: 行，没事，放心啊，到那儿等你们联系好。
1: 保重啊！哎，哎，李倩呢？哎，我就喊她。
2: 不，让咱忙啊，你们都去忙，没事。哎，
0: 一样啊，这时间太仓促了，本来应该给你办个欢送仪式的。
2: 不用，七九，王队，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和大伙建立了一种深深的信任和情感。我想念首诗，
3: 念，你念完，我们都记在心里。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3: 不是，这怎么了？你也要走啊？齐局，我实在没脸待在三江口了。不，这话怎么说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其实，张局的二次受伤是我造成的，我很自责，很内疚。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不小心。
3: 我不能原谅自己，所以我决定了，我要跟张局一起回省厅，主动向高庭承认错误。
2: 不用。
1: 用，您在那儿我就在那儿，您留下我就留下，我有责任照顾您到商局。你就留在三江口好好的锻炼，听我的，这是个好机会。老魏，张局，你这人怎么犟呢？你走不了啊？
4: 什么？
1: 我们都知道了。
4: 知道啥？
1: 抓李峰呢，是你早就计划好的，全市酒驾大排查不是昏招，是一步妙棋。 卢局的案子你早就看出了破绽，对吧？你事事想在我们前面，又不肯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哎呀，
4: 一恒，就承认了吧。
1: 我承认什么？这些事情都是你安排的呀，局长。我在这儿呢，我是个粗人，说话直。我知道你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那叶剑是我好大哥，在三江口敢动他，肯定是高人。我知道我自己的斤两。
4: 想破案得靠您，我求您了，留下来。
1: 一昂，这按道理说呢，你受伤了，我们应该尊重你的选择，对吧？但是全局上下需要你，我们都需要留下来，留下来吧，啊！
3: 张局，这里真的需要您的经验、智慧和方法。
4: 他说的对，主要是需要你的脑子。你这样，给你留下来，我给你找个医院治你的腿，好不好？你坐镇指挥，怎么样？
5: 我当您走吧，
4: 我做您有病，我做你双腿，我这个
1: 没地儿了，你啊！我给高清打电话，让他立刻同意，对吧？
4: 哎，这不用。哎，
5: 张局，腿好了。
4: 你答应留下来了？
1: 什么是警队精神？什么是业务骨干？
4: 像这种人才就是我们局里需要的。
1: 是。
3: 沈岑，张局，三江口没您真的不行。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6: 这三江口，看来我是走不了了。

0: 杀15个人，这得枪毙多少回啊？去，工作上的事别聊。这不那天电梯里那人吗？他就张扬，那才来没几天就抓了一个手里攥着15条人命的杀人犯，有点厉害啊。A级通缉犯李峰被捕。 你之前说小飞找了个狠人叫什么？
1: 叫李峰。
0: 张扬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了。
1: 见警察会不会有点太高调了？
0: 他要是有能耐查明老叶的死，我当然要见他呀。他要是没这能耐。

0: 我们更没必要躲躲藏藏的，还是荣哥有先见之明。小飞这条线已经断了，谁也查不到咱们。
1: 那李鹏改的，借他蛇胆子他也不敢，
0: 让他别在公司出现了。
1: 哎，
0: 金人，他跟了我们很多年了，别让人寒心，更别叫人疑心。
1: 荣哥放心。
2: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哥，为啥呀？我给公司干活，让警察撵的跟狗似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1: 月哥，不对呀，你这是送行犯吧？哈，你先出去。

0: 你懂什么呀？公司这是要重用我，重用我让我上公鸡拉碴子干啥呀？哥呀，我读书少，你就跟我直说，我说哪儿做的不好，我里甭改，我什么都能改。真的，
1: 知道现在的大公司大企业都是怎么培养人才的吗？你得先从基层干起。
0: 从基层到高层，江达人必先苦，劳，反正就是这意思，明白吗？这是荣哥对你的一片苦心呢，先苦后甜。哎呦，哎，那么哥，我并不是不自信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荣成，你说人才济济的，为啥让我先光芒呢？
2: 对呀，我琢磨呀，
0: 那你需要思考。让我上工地，反正哥，我思考到了。
2: 啊，
0: 你意思是说接班？荣哥的意思是想培养我当这。
3: 明天是老爷追悼会啊！
4: 布告上是这么通知的。
3: 通知下去，让兄弟们一起去送老爷最后一程。

什么人？中间个子最高这个叫周荣，地产商荣成集团的大老板。左边戴眼镜这个叫胡建仁，他的左右手荣成集团的董柱。右边留长发留胡子的，一看就不像好人。这个叫朗博文，后面这个个子稍微矮一点的这个叫陆一波，三江口最大的酒店枫林晚的经理。

0: 老伯文是干什么？奥图公司的老板和周荣一起搞房地产，周荣负责拿地，他负责拆迁施工，两家公司属于上下游的关系。还有那个孩子叫朗伯图，朗伯文的弟弟。
1: 老爷应该避嫌，保持距离。他老爷对此一直是不管不顾的。
2: 我有两头来啊！姐，姐，姐，姐，怎么这么凉啊？啊！
1: 邮局在的时候查过，他查来查去，发现老爷和他们友人没有往来，金钱是很干净，就是纯朋友。
2: 你们救我呀！救我呀！救他呀！我的救起来！
1: 你们救他呀！
2: 我也什么？
1: 救他呀！救他！救他呀！姐，姐。

0: 张局，
1: 你好。
2: 这是我的名片，周荣。看了您的报道，说是抓到一个为了15条人命的逃犯。您是神探，叶剑的案子就拜托你了。恳求您，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3: 有任何事情打我电话，
2: 24小时。
1: 好，看得出来你情真意切。抓凶手们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不管受害人是谁。
4: 请问你要往哪儿走？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

0: 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的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
4: 好不好吃
3: 吗？
5: 大酱干豆卷鱼片，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焖蛋，
10: 红焖蛋，
11: 我们在鬼喽。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3: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这是我银行卡，密码是你生日，这是份意外险，受益人也是你。
1: 一波，出什么事儿了？你不能跟我说说，这两天你心神不宁的。
0: 琪琪，别问我了，行吗？你就记住，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
2: 今晚咱俩必须见一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0: 哎，怎么法医是姓陈吗？
1: 姓陈，叫他老陈就行。
0: 好，
1: 人挺好，挺随和。
2: 哎，老陈，哎，
3: 聂健的身上呢，一共有六处重要的刀伤，凶器呢是匕首状的刀具。此外，他的肋骨也因多处遭到撞击而断裂。从我的经验判断啊，叶剑应该是先被车辆撞击过，啊，然后再被匕首扎伤。只不过他身上的刀口很奇怪，刀刃的方向呢是有上有下，不管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这都不合理啊。我当了快20年的法医了，还是第一次不敢完全下定论。
0: 需不需要让省厅安排法医组过来帮个忙？
3: 哎，张局，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当了快20年的法医了，1995年我大学刚毕业就当法医，你知道当时的大学有多难考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哎，我跟你们说，我当时的成绩啊，语文我当时考的是
0: 全。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协助你，因为我看你的腿好像。
3: 不是腿，是腰，腰椎间盘突出，跟尸检的结果有关系吗？
1: 老陈，

0: 自信挺强啊，就这一个缺点，啊。东部新城一个月内出标200亩地，一半是办公和商住，还有一半是配套住宅，招标底价6亿，还有资金补助，经过财务部门的测算。
1: 光住宅卖掉的利润就能覆盖成本，剩下的办公和商住每年上亿的租金可都是白拿的。
2: 建仁，哎，荣成最近的账面不太好看，如果拿不下那块地，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方庸住哪儿打听到了吗？
0: 打听到了，但是咱们送他点什么呀？
2: 方庸不是自诩文化人吗？
0: 啊。
3: 文化人就用有文化的方式，从文玩字画入手，嗯。啊。哎，
4: 郑哥，今天这么过来啊？
0: 今天路上有点堵，
3: 是吧？不会了，郑哥。
0: 哎哎哎，拜拜。
3: 哟，仁哥，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0: 开门。
3: 哎。
0: 仁哥，喝茶。哎，我想买幅字儿。
5: 谁的？甘月染。于月染吧。
0: 这市面上鱼跃染的字儿多了去了，鱼龙混杂，贵的五十万，便宜的才5000。仁哥，你想要哪种？我要50万的。
6: 哎，局长。
0: 哎，这案子不查清楚了吗？和张局没关系，贴他干嘛？你赶紧给我撤下来！
6: 不撤，就放了。 因为这是咱们现在唯一明确的线索，就放在这儿。
7: 来，易阳，这个案子由你来全权负责，怎么破，你说了算。

0: 我认为呢，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在案发现场。
1: 现场我们已经勘察好几遍了，沿路发现了脚印，但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嫌疑人的。
0: 很好。叶队生前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冲突？啊，是有这个可能的。
2: 据我所知，没有。
0: 好的。那么他使用过的电脑、手机、应用软件、微信、
1: 文件、微信、QQ， 还有淘宝的浏览记录，我们都查过了，没什么特别的。
0: 你们还做过哪些工作？就是跟这些相关。
2: 老叶从警队离开到遇害，中间隔了5个小时，最后他出现在这个路口，之后就查不到了。
3: 杨，哎，你是在考试是吧？啊，他们这些人总比警校来的实习生要强吧？
0: 是，
3: 三板斧总是会抡的吧？
0: 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张局，时间紧迫，既然大家要在一块工作，咱就把话说清楚。
0: 好。
2: 你是神探，我们比不上你。
0: 没有。
2: 那你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什么？你不可能不知道啊。

0: 局长，叶对月还钱，要一个卢局经手案件的资料。要查叶对的案子，得从卢局的案子入手。
1: 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
0: 得从叶对的案子入手。你的意思是两个案子有关联？很明显。 现在是一个闭环，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并案是吧？并案是要讲证据啊。叶建家去过没有？去过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去过。
1: 是我带队去的。啊，您亲自带队去过了。
0: 当然了，我去的时候呢，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去的。如果你再要去一次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

0: 你说咱们这么等人家，合适吗？
1: 嗯。

0: 来了。
1: 方老师，
2: 你是？
1: 荣城地产，周荣。
2: 啊，你好，你好，啥事儿？
1: 是这样的，我呢刚收了一幅民国时期晕染大师的字。
2: 哦，
0: 听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想请您鉴鉴真假。本来想去单位拜访您的，怕影响不好，所以就在这碰碰运气，还真让我碰上了。
3: 晕染的字儿
0: 啊，
2: 哪儿的？我看看，
0: 后备箱啊，赶紧。
3: 哎，
0: 这边。
2: 你好，
0: 这。
2: 哎，你怎么？

0: 不错，框儿不错，荣宝斋的，字儿是假的，
1: 假的，
0: 对，假的。
2: 哎呦，这专家还是专家不一样啊！方
1: 老师，既然这字是假的，不值钱，您带回去，挂墙上看看。
0: 真是假字儿，一副假字儿让我挂家里的墙上，别人笑话我神经病啊！
2: 真是假的？
0: 您这明显的假的呀！
3: 仁哥，您想要哪种？
4: 我要50万的。啊！但是我就带了5000。
0: 啊！你看看，这形都不像在别提神了，这种字儿也挂着于先生的名，这都假到天上去了。哪儿弄这么假的字儿？
2: 哎呦，方老师，这是怪我不懂字画吗？要是有机会能跟您多学习。

0: 这方面知识就好了吗？你们半道上截着我，就是为了问这幅字的真假？也想顺道打听打听东部新城的发展政策，我们荣城也有投标的。看看，看看，我就知道，最讨厌你们这些生意人了。
1: 啊！自作聪明玩各种花样，我告诉你，我方某人不吃这一套。
2: 方老师，
1: 哎，方老师，
2: 方老师，
1: 荣哥人走远了，
2: 50万，给我弄幅假字，我还给人当见面礼了。
3: 我回去就找郑永明算账。
2: 别找他什么用啊，贱人！你平时搞点小动作，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给我弄幅假字糊弄？
3: 东哥，
2: 开车。
3: 哎，荣哥，我们上车了，东哥，后备箱没关。
4: 老叶今年39岁，单身，早年在公安局家属院分了套房子，之后就一直住在这儿。
5: 你一定查到了陆局被害案的关键线索，也许您自己都没意识到，但一定有。
3: 线索在哪儿呢？
2: 在二楼。
5: 在二楼吗？
3: 啊，老叶家在二楼，局长。
5: 啊，好，走。

0: 你干嘛呢？
1: 这是重要线索，张局一进来直接从墙上拽下来，钉子都拽掉了，是不是张局？
0: 张局，这照片重要在哪儿啊？

0: 张局，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不该出现在叶队家里的东西？
1: 对，我现在就想找查呢，就是找看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叶剑的身份的。啊，张局，你怎么知道叶队？
2: 你闭嘴。
3: 叶队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犯过纪律上的错误，怎么可能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呢？我打保票，叶队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4: 绝对就是。

0: 是不是找着啥了？那绝对没用过。拿着看看。拿呗。拿。这个是上次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这卡不限额度，但是我们查过记录，压根就没开过卡。 他这人很谨慎，他连酒局都很少参加。你上次为啥不说呢？我怕传出去，对他名声不好。
1: 风林晚，
0: 后面这个个子稍微矮一点的，这个叫陆一波，三江口最大的酒店风林晚的经理。
2: 只有查出事实的真相，才能还老叶一个清白。

0: 证据也太深了，有点东西。我的诗和我的远方，这又是咱们最近千辛万苦找的大贪官。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骑个这么破自行车？
2: 连个电瓶车都买不起，这日子过得也太寒酸了。大贪官都这副鸟样？道行太浅了，看不穿妖魔鬼怪的皮囊。我教你啊，你别看他骑个破自行车，这死胖子是东部星城的管委会主任。东部星城号称再造一个三江口，死胖子级别跟三江口市长平起平坐。
1: 他住的那个小区，我查了房价，怎么也得300万。哎，
2: 不至于啊！你像他这个年龄，300-400万按揭买套房，挺正常的呀。再说了，前两年买一半的钱都用不上。那我问你啊，现在有头有脸的人手一台车，以他的身份，骑个破自行车上下班，这也正常。
1: 正常啊，胖子骑车减肥吗？
2: 他为什么一直骑的都是破车？他为什么不换辆新的？
1: 习惯了呀，老的不愿意换啊。你像我这内裤穿了5年了，不也没换吗？这不也照样穿吗？
2: 别给我开内裤。
1: 你再翻翻后面的照片，这是我从报社搞来的一手资料。瞪大眼睛看仔细了，他骑的自行车是同一辆吗？哥，有个游戏叫找不同。
2: 哎，还真是不一样。这些年下来，他至少换过3辆不同的自行车。一辆自行车也没多少钱啊，那3辆破自行车更不值几个钱了呀。问题在，他为什么一直换的都是破车？他又是从哪儿淘到3辆几十年前的破永久的？他永远都骑自行车。 他永远都骑破自行车，哪怕坏了，他也换辆破车。一般的贪官，他根本不需要伪装到这个地。你再看看，从10年前到上一年，只要是采访，他都在强调一条什么：我不想当官，我是个文人。装孙子装成这样，他得他妈贪了多少钱？有没有道理？
1: 哎呦，有道理。搞他！

0: 停车位里，乱停车罚款200啊！
1: 哎呀！

0: 哥，咱这办法靠谱吗？
1: 上帝为我们关上一扇门，就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0: 来了。
1: 哎，
2: 周琦，枫林晚的公关经理。有几次枫林晚打架闹事，他出面调停，我们打过交道。这周经理啊，说话做事很有分寸。
1: 嗯，好。
3: 警官好，警官好，警官好，王哥好。
2: 哎，你注意分寸。
3: 王警官好。
2: 这是我们张局。
3: 你好。
2: 今天来啊，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3: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2: 你坐吧。嗯。
4: 局长，局长，
5: 今天找你的事儿，一会儿要问的话，要么忘了，要么烂肚嘴，明白吗？

0: 肯定100%保密啊，这道理啊我都懂，各位警官问我什么我一定坦诚说，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好，局长稳了。
2: 哎，叶剑你认识不？
0: 叶大队长我知道。
2: 就是叶队最近来过枫林晚大酒店，去过你们夜总会吗？你确定啊？
0: 反正我是没见过。

0: 还有别的事问我吗？ 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各位警官，我先回去。哎，等一下，如果想到什么可疑的情况，随时给我们汇报。一定一定。
1: 问完了，你有啥要问的？不是我没有，我也没有。他一看就是有备而来的嘛。我想见下陆一波，你给我约一下，现在。
2: 啊啊啊！还看得见吗？
3: 找得着吗？哎，有了！哎，能听得见吗？找着了。是院子里的人吗？这会儿好了，您说。老方啊，咱们年龄也大了，
4: 也该退居二线养养身体了。你不是喜欢搞学问吗？
3: 换个轻松的工作，是不是过得也很高兴呢？<笑>怎么样，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来话了啊？这是为什么呀？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年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太不容易了。
4: 黄觉，
3: 我真还可以再干两年的。我一直在为你争取，这次是终于争取到了。
4: 您这是何苦呢，黄觉？ 这什么话吗？你心里只有工作，我心里就不能没有你。哎，老方，站好最后一班岗，准备到省城，测你的学问吧。啊！哎，老方，我怎么听不见你的笑啊？行了，行了，行了，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就这样吧，啊。
5: 他干嘛呢？好像是五行的事情，还挺重视养生一点。
6: 哥，咱走吧，我都饿了，知道他家在哪就行了。今天晚上必须得再多守着，这样他明天一走我们就能动手。
7: 有道理。
6: 张军，一会儿怎么问？哎，你还听郭德纲相声不？
7: 爱听。
6: 哎，听。
7: 啊，
6: 就据说他跟于谦有的时候在台上是不按剧本来的。
7: 现挂呗。
6: 哎，
7: 那行呗，只要你敢逗，我就敢捧。
6: 行啊，行行。
7: 行
6: 哎，请请请。
7: 哎，办公室豪华呀，总统套房改的，坐呗，警官，坐。
6: 哎呀，你这要是站着，我们
7: 坐。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儿？
6: 啥？这不，前段时间。

0: 前夜队的追悼会，咱刚见过嘛？
1: 啊。
0: 哎，陆总，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1: 不知道。

0: 我自己拿出来看。张局啊，是我们省厅下来专案专查的领导，是带着线索来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举报信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吗？就是你写的。你们不是为这事来的？
2: 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呀。
1: 你这举报信写的呀，错别字太多，涂涂改改的看不清。 我们得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2: 是，
1: 确实当时太激动了。卢正的死谁干的？
2: 我不知道。
3: 那你举报的人是谁？你总该记得吧？

0: 我举报的是。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在给你机会让你戴罪立功，不掌握实际情况能来找你吗？你不想说回局里说。哎，
2: 陆总现在是咱的证人，是帮助我们破案的关键，对待证人不能像对犯罪嫌疑人那样啊。你自己说呗，谁？
3: 能指定给，我们是保护证人的啊。

0: 黑夜出发。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3: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4: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5: 有点麻烦。
4: 什么麻烦了呢？
6: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7: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6: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8: 要走啊？
9: 应该不是偶遇吧？
10: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2: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3: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0: 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1: 挖掘机呀、啊，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2: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3: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4: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您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八月的长白山啊，那可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山顶天池碧蓝如宝石，山腰的林海层层叠叠，深绿浅绿交织在一起，山脚下野花遍地，溪水潺潺，从山脚到山顶2000多米的落差，让你一天之内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才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魅力。
5: 没错，清晨的长白山云雾还在半山腰缭绕，阳光从云缝里一道道的射下来，照在天池水面之上，有种神圣的美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八月份长白山天池的可见率全年最高，没看到天池真容的朋友们，八月来准没错。
6: 除了天池，长白山的瀑布和温泉啊也绝对不能错过。长白山瀑布从68米高处飞流直下，水声轰隆，站在百米之外啊都能感到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透心凉哈。而巨龙温泉群呢则是另一番景象，80多度的温泉水咕嘟咕嘟咕嘟冒着泡，买几个温泉煮鸡蛋，剥开来蛋黄煎熟，蛋清嫩滑，蘸点盐吃，原生态的美味啊。
5: 是的，下山之后呢还可以去二道白河镇逛一逛，那里是长白山脚下最美的小镇。嗯，骑着自行车在镇上穿行，路边是花海和小木屋，感觉像走进了童话里，晚上呢再泡一泡真正的火山温泉，简直舒服极了呀。
6: 此时啊，正是说走就走的最佳时机，收拾行囊，带上好心情，长白山在这里等你哦。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送走了鸡年，迎来了狗，迎来了狗年。关于狗的形容词啊也非常多，一狗当先，二狗戏珠，三狗开泰，万狗奔腾。越说越长相。不说那么多没有用的了，今天办个正事儿，去看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今天这个事儿能定妥的话，我跟你说我就一切都妥了。我跟我这女朋友他们一看就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7: 不是，
0: 谁说不是？谁？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回家去真的损塞。我叫上你看看，你看你是不是天生一对儿？你们就说配不配就完了。亲爱的大理，不配，
2: 配！
0: 谁？你妈跟他一起配？你妈跟他一起配，卖单不怕烂子大。
8: 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0: 准备好了。
8: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给我爸的酒呢？拿出来我看看。
0: 在这儿呢。
8: 这是酒啊？
0: 酒是酒心巧克力。
8: 这够一斤吗？
0: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8: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0: 海鲜在这儿。
8: 这是海鲜呢？
0: 那虾片有虾味。
8: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0: 外面的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8: 行了，赶紧走吧。
0: 我害怕。
8: 你害怕啥

0: 呀？
1: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0: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
1: 嗯。
0: 我昨儿让你背的都背下来了吗？
1: 我背了6336。
0: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啊。
1: 我一句不多说。
0: 走吧。
1: 啊。阿姨，你好。
2: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1: 你家啥情况啊？
0: 别怕，看我的。我回来了，
2: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0: 哎，妈，
1: 这儿呢。
0: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
2: 妈呀，
0: 妈，
2: 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
3: 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0: 爸，
3: 哎，
0: 这个是我男朋友。
3: 哦，太。
2: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
1: 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
2: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1: 打开的是。不敢看。
2: 起来了，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
1: 哎，
2: 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1: 63。
0: 他妈63。
1: 我妈63。
2: 你呢？
1: 我36。瞎蒙的，
2: 没错吧？这岁数
0: 36，
1: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2: 研究什么呀？
1: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3: 是保密单位呀、啊！
1: 对，去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2: 你哪儿毕业的呀？
1: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2: 挖掘机呀、啊！
1: 那啥，阿姨，
2: 是不是野外的？
1: 你咋知道呢？
2: 敢这样笑！
1: 我抱着个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然后呢，我就呱呱的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要抠倒了。
2: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1: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在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2: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
3: 哎，混血儿聪明哎。
2: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3: 对呀、啊。
0: 妈，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2: 呀，我让小宝说。
1: 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
0: 哎呀，说重点，妈。说浪漫
1: 啊，重点是挺浪漫。 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3: 伏尔加河在印度。
1: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0: 也不是尼罗河。
1: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3: 什么重要
1: 啊？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刮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下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2: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哎，
0: 妈，
2: 这是找的，这是什么呀？
0: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3: 对。
1: 咋的？
0: 我投诉你。
1: 你投谁呀？你诉谁呀？
0: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1: 他不问了吗？问我那不吱声，我装哑巴。
0: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1: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0: 我租的你，对吧？
1: 租也不好听。
0: 那你要啥？
1: 选。
0: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1: 对呀，
0: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吓出病了。
1: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0: 对。
1: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0: 当时我给了你1500了呀。
1: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0: 为啥呀？
1: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知道不？
0: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1: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0: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1: 对。
0: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
0: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1: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就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0: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1: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0: 成交。
1: 你把他们叫出来，
0: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1: 我饿了。
3: 哎，来了。哎，
1: 吃饭吧。哎，阿姨。
0: 来。
1: 哎，阿姨。
2: 请坐。哎呀，
1: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2: 没人过生日。
1: 哎，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2: 别演了，别演了，
3: 我们全明白了。
2: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 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三千

0: 五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1: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0: 佳佳啊，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2: 对，
0: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3: 妈，
1: 嗯，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
2: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货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1: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
2: 是。在一起也不容易，嗯，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3: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谢谢你啊。

0: 天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游完了长白山，咱聊聊跟山有关的宝贝——人参。长白山人参啊，天下闻名。八九月啊，正是鲜参采挖的时节。这鲜参跟干参啊可不一样，水分足，姜气浓，拿在手里啊像小萝卜，白白胖胖的，根须完整，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特殊药香。
0: 很多人都知道人参好，但不一定知道怎么吃。今天啊，给大家介绍几种家常的吃法，简单又实用。第一种，人参炖鸡，小笨鸡儿搭配鲜参一根，加上枸杞、红枣，炖出来的汤啊是金黄透亮，温补不上火，特别适合立秋之后来滋补。
1: 第二种，人参泡蜂蜜，把鲜参洗净切片，一层参片一层蜂蜜码在玻璃罐里，密封放冰箱冷藏，一周之后呢就能吃。每天早上取两片含在嘴里嚼一嚼，微苦回甘，补气提神，一天啊都能量满满。
0: 是的，这第三种啊是最省事儿的，叫做人参茶。鲜参切薄片，每次取两三片放进保温杯里面，用温水冲泡就能够喝。泡过之后啊，几次之后再把参片咱们嚼碎咽下去，营养咱一点不浪费，不管是上班还是出门玩都特方便。
1: 不过啊，还得强调一句，人参虽好吃，之前啊最好了解自己的体质。上火、发烧、高血压朋友慎用，孕产妇和儿童要谨遵医嘱。好东西用得对，不然反而添乱哦。

0: 呀，这不是直播间一直不敢关灯的咖啡小宝吗？哎呦，
1: 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0: 不重要。哎，小伙伴们，一会儿啊都来我的直播间，双击加关注美妆颜，约定你了。
1: 这么多老铁，一会儿啊都到我直播间来啊，来买我的货 ，OK？ Thank you。
0: 赶紧开工了！哎呦，这么多货
1: 上线了，
0: 宝宝们，我来了。
1: 宝宝们，我也来了。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啊，是非常实用的，宝宝们出门必备的
1: 纸尿裤。
0: 天来了，你看哈，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容易缺水和干裂的，所以呢这款产品主要啊是针对于
1: 0到8个月的宝宝，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
0: 均匀的抹在脸上，就像这样，哎，然后呢
1: 抬起宝宝的小屁屁。

0: 把产品呢垫在下面，然后啊，你记得要用双手这样轻轻的拍打，轻轻的，哎，这样有助于吸收。用完之后啊，
1: 这小屁屁呀，单爽一天呢。
0: 你小点声儿，用完之后啊，你这小屁屁特别的滋润。看不见了？
1: 干嘛呀？

0: 你还有影响的余地吗？公司的业绩你都差的不能再差了，你要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
1: 有啊。
0: 谁呀？
1: 你啊。
0: 我怎么能排第一呢？
1: 你都那个销售业绩半年最低了，你不知道？
0: 还半年了，我刚来公司六个月。
1: 懒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什么儿童产品啊，我随便挑一样直播卖，我都比你好一百倍。
0: 我怎么就不信呢？
1: 你怎么就不信？
0: 我一天我嗓子快喊破了，都卖不出几件去。
1: 我告诉你哈，宝宝们我来了，今天给大家推销的呢是几款儿童产品，你给我转过来。然后这个儿童帽啊特别的可爱，现在非常的流行，是那个兔子耳朵儿童帽，它非常非常的柔软，最重要的是戴上了之后啊，你的宝宝会特别的可爱，看。自从我儿子戴上这顶兔子帽之后啊，他就成了班上最亮的仔。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亮的仔，我激动的叫太阳的白。看到没？看到没有？数字事实说话，没有翻百倍也八十顶了。
0: 哼。要不是我这模特当得好，能卖八十个，八个都卖不出去，信吗？
1: 你不服气是不是？
0: 我不服气啊。
1: 我的产品你随便挑一样卖，
0: 来，
1: 你要能到八十瓶也算你厉害。
0: 我向你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我就是没涉猎你们这个行业，你知道吗？
1: 来，你就推销这个。
0: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白护肤。你说我卖美白护肤的。我自己一看都长笑。
1: 对，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招笑，你赶紧的。
0: 推销这东西得讲故事。
1: 好。
0: 小的时候妈妈总担心我，担心我天黑出门，不是怕我被踢着了，就是怕我被踩着了。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尤其是在天更黑的时候，我都摸不到我自己。所以说，有了这款 Good 白牌美白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踩到了。Good 白不是让大家走，哎，别走，别，不是那个 Good 白，我说这个 Good 白吧，是鼓捣鼓捣就白了。你这样，你给我试一下，你给我。
1: 我跟你讲，我人都快走光了，你给我卖货。
0: 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就来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1: 咋试啊？我穿上就可以买了。
0: 我说话你对口型，
1: 我跟你这行不行？
0: 当模特，那给我当模特。来来来，开始啊！来，哎呀妈呀！我真变白了，妈呀，吓我自己一激灵。你看我这皮肤。不仅白，而且呀、啊、还特别水灵，感觉一掐都能出水呢。我掐我自己，我掐我自己，我在抠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嘴舔开。干啥呀？
1: 舔是啥意思啊？啊，我一南方人，
0: 舔
1: 有这个字吗？你就告诉我舔字咋写？
0: 怎么了？看看。看看，二百多份，二百多份，就这么一会儿。
1: 行啊，你小宝，哎，今天得请你喝咖啡。哎，但是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这水润般如婴儿般的肌肤，怎么可能卖出去两百件？
0: 妈呀，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反正谢谢你啊，还真卖出去那么。
0: 电话。
1: 哎，宝宝。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妈妈今天要加会儿班，我多挣点钱给你买点好吃的回来，好不好？
2: 哦，妈妈，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糊弄啊。
1: 妈妈对自己可好了，妈妈怎么能糊弄呢？妈妈好多好吃的。有。你看。妈妈吃汉堡了，哦，好香哦！一会儿就吃啊、哦。妈妈还有好吃的，你看你看，哎，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薯条，嗯，好吃、啊。你看妈妈吃着呢。
2: 妈妈真乖，哇，拜

0: 爱你啊。
1: 哎呀，
0: 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些啊？
1: 那我都来六个月了，成天在一起直播，那我什么不知道？
0: 哎，谢谢你啊。
1: 你老公呢？
0: 我们早就分开过了。
1: 现在就你们娘俩啊？
0: 嗯。
1: 哎，你信不信？如果咱三个一起过的话，能斗地主。
2: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3: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2: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3: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有一样东西哈，现在进入了最佳采摘季，那就是榛子。青色的榛子果哈，挂满枝头，新鲜榛子剥开外壳，里面的果仁白嫩嫩的，咬一口清脆，当中带着奶香，跟干果啊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过上山采榛子啊，要注意安全，也别忘了防蚊虫，长袖、长裤、花露水一个都不能少。
0: 哎，那我喜欢的是另一种美食——玉米。嫩嫩的黏玉米呢，下锅煮个10分钟，捞出来是黄澄澄的，咬一口糯中带甜，满嘴都是清香。很多啊，这个来吉林旅游的外地朋友走的时候呢，后背啊箱里都塞满了玉米棒子，说啊这才是把吉林的味道带回家。
1: 是啊，看出来了，是真喜欢这一口哈。
2: 太逗了。
3: 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子，哎，太倒霉了我！哎呀，快给我下来！哎呀，大过年！
4: 哎呀，妹妹呀、啊，你也太瘦了！
3: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4: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3: 我这代价当当、哎，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4: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更赔你啊。走位走位，回首掏，哎，
3: 这啥呀？这是
4: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3: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4: 我就擦一下啊。拿着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3: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呵呵呵，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3: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4: 我
3: 松松，
4: 我不松。
3: 我数三啊，3、2、1。
4: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3: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4: 我说的是。
3: 我得走啊。
4: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3: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4: 那对对对，我走走走。
0: 大哥、啊，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4: 哎，醒酒了。
3: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他是谁？宋小宝。
4: 他是那个。
3: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0: 我是、那个。
3: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4: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3: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0: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4: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3: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0: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4: 对。
3: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4: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3: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啊。
0: 我是代驾。
3: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4: 能冷静，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
3: 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
2: 哎，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3: 我要朗音，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药，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2: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药，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3: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0: 一个半小时，
3: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0: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2: 对，人家是好心。
3: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2: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0: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4: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3: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0: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4: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3: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4: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0: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
3: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0: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3: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0: 对嘛，那早就看嘛，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3: 对。
4: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3: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4: 莫盘，
2: 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3: 宋小宝，
2: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3: 一边去！
2: 我看看谁？
3: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0: 老大，你咋宁啊？
3: 老大，
0: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3: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我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4: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3: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4: 不要看，
3: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4: 你，
5: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4: 听吧，听吧，听吧。
0: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 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
3: 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
0: 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哎，代驾能用得上。
6: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6: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6: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7: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8: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3: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8: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8: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3: 老王啊，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8: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3: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7: 多好，
3: 大过年的是吧？他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8: 听你嫂子，

0: 咱煮饺子去。
1: 哎，好好好，
2: 改口了，叫嫂
0: 子。
2: 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3: 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
1: 刚才话我说，
3: 你给我站住！
0: 别
3: 不会放回去啊！宋小宝，
0: 我咱俩钱够了，
2: 你不要，白叫！
0: 你说你这孩子，你
3: 们站住！
4: 集合啦！
2: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天地，
2: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5: 花和羞涩的呀对手，带着温暖永远。

0: 退隐，谁先从海心中挣扎，情人总可报答。
1: 坐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为什么？回去，
2: 大人，
1: 你滚！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啊，
2: 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在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
2: 飞了。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老叫，你喊什么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4: 宝哥
2: 啊，
4: 他喜欢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3: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4: 再说一个。
2: 你给人家，你这虎，给你堵一死，
4: 学你。
2: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2: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2: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3: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2: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2: 啊？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2: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

0: 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1: 到，
0: 上来平的。
2: 宝哥，
1: 啊，放心，没问题。
2: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长得像动物园的马猴跑出来了似的。
0: 哎呦，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1: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0: 走，
1: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0: 就一下就完事儿。朋友们回头一看，
3: 谁呀？这是
0: 谁？自己看。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文松啊，你也真能嘚瑟哈啊！要造反是不是？
0: 没有两下子，
1: 录几期喜剧人出点小名，有几个粉丝跟我俩嘚瑟了，是不是？有点良心没？咋出来的？啊？
3: 你再说一次，
1: 我就说你了，你能咋的？你看看你那个贱样儿，你看看，
3: 我就贱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能有我贱。
1: 文松啊，你出去了，今天团长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团长没有宋小宝，没有文松，一样参加决赛。
0: 你没
1: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贱外有贱，上老贱。
4: 哎，团长、啊、跟谁比剑？
1: 跟他。
4: 跟他哪能用剑呢？
3: 我拉死你！
1: 干啥呀？干啥？你干啥
0: 呀？
1: 你拿出你的绝活，你最拿手那段唱《杜十娘》，给他来一段。
4: 有乐队吗？
1: 什么话？有团长在，什么都有。乐队，准备。
0: 咱就看看他演，看看他演。
4: 你等着。

0: 我不会唱。
1: 不是，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啊，你不会唱上来干啥的呀？
2: 厉害不？厉害不？
0: 我愿意啊，我决赛唱怎么的？我气死你！
1: 这啥呀？啥玩意儿？妈，真早教！哎呀妈呀！
2: 宋瑶瑶，我告诉你，
1: 我们鄙视你们！
2: 哎，还鄙视我？我们留一手，决赛准备再用，知道吧？我们人有的是，离开就你们几个呀！我有的是人，当团长没这两下，当团长了。王亮，给我上！告诉他谁？
0: 黄飞鸿，
2: 看到了，
1: 上！
2: 在这，哎呀，
0: 这谁？十三姨。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3: 他是不是拿脚踢我一嘴巴子？
2: 你先靠边，你靠边。宋小宝，我告诉你，你这属于用暗器，知道不？
1: 不是用暗器，这是纯实力。
2: 纯实力。
1: 这不算啥，来，把最经典的给他展示一下，让你们心服口服。走你。嗯。
2: 好。幺幺。
1: 行了，回去吧，三姨。哎呀，
2: 把亲属都整来了，是不是？告诉你，这啥都不算。
1: 没人了吧？
2: 我还没人了，我人有的是。天赐上，看，看，哇哇，一个手，来，一个手，就发几个。
1: 欢迎加入我们队伍，
4: 啊！他是咋回事呢？
2: 他加入你们队伍？什么时候加入你们队伍？
1: 他自个儿翻过来的。
2: 干啥呀？没
1: 自个儿翻，我拽他了，
2: 一点能耐都没有，没活了，开始撬人了，是不是？
1: 没活啊！
5: 我来，能行吗？你那腿坏了，能行？
2: 腿坏了，
6: 没事，为了咱团体的荣誉，
5: 能行吗？你
6: 他咋整的？
5: 哎呀，你整不了，你那转圈儿那个。
6: 来吧。
2: 咱俩也别比了，你这一个队五个人，俩腰受伤的，你说还咋比呀？啊，
6: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2: 你真的呗？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不来的话啊？
6: 来接我啊！小平行，架脚踢，马连开花，21、256、257、282、931。
1: 我们这是跳皮筋儿啊！
2: 行了
1: 行了，
2: 咱哥俩可别整
1: 了，不闹了，
2: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1: 看到这儿，大伙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看看，我们身后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有没有更好的节目？
2: 有。
1: 大鹅那小子。嗯。
6: 长得是真比我磕碜呐。
1: 行了，不论这事了啊。嗯。来，齐刷给大伙整一段。走。
2: OK。

0: 我们是认真的。
1: 集合啦！
2: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1: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2: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3: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活小妙招环节啊，咱们帮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白色衣服穿久了发黄怎么办？
2: 方法啊非常的简单，咱们用白醋和小苏打按2:1的比例调成糊状，再用牙刷蘸着刷在发黄的地方，静置个15分钟左右，然后用清水搓洗干净就好了。
3: 哎，白醋里的酸性成分啊，能够分解汗渍和油渍当中的蛋白质。这个小苏打呢，又能够温和去污增白，两者配合比漂白剂啊更安全且不伤衣物，特别是出汗多的时候，白色衣物呢特别的容易发黄，定期用这个方法处理，衣服就能够亮白如新了。
2: 如果发黄特别严重啊，还可以在糊状清洁剂里面加几滴的柠檬汁儿，增白效果非常的好。处理完之后呢，放在通风处晾干，不要暴晒，否则呢反而容易泛黄，就这么简单。

0: 花不了多少钱，让你的白衣服一直白到发光。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

0: 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 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 到一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8: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

0: 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怎么没了？就这么短吗？
1: 目前只修复了这么多，这只是样品。
0: 能修复多少啊？
1: 宋总呢，是认识国内的一家大公司，可以重新扫描硬盘的坏道，通过检测把缺失部分的数据补足修复，虽然会丢失一部分信息，但是大部分都可以找回来。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的仪器和耗材比较的贵。
0: 多少钱？
1: 就算是看在宋总的面子上，也得150万。
0: 150万。

0: 我去鼎铭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
1: 佳茹姐，你想什么呢？现在鼎铭是吕静当家，他怎么可能愿意拨钱给你去修复素材呢？这把大火帮着他把你扫地出门了，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可是毕竟是公司主投的项目呀，
1: 那火还说不定是他放的呢，求谁也不能求他呀。
2: 那我去找吴总。
1: 你现在找他有什么用呢？
0: 吴总确实是对你不错，但咱们这次也拖累了他挺惨。您要不信，您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我们家满打满算也就60万存款，这老爷子生病花了不少钱，现在剩下的钱我估计连定金都付不了。
1: 佳茹姐，你想什么呢？

0: 这版权又不是你个人的。再说了，要想剪成成片的程度，那数据恢复得达到60%以上。您真打算卖房子卖地啊？
1: 可是独孤江湖是在我手上出的问题，现在有机会争取，总不能放弃吧？
0: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宋总愿意帮您。
1: 以追加投资的方式，又是宋总。宋总帮了我那么多，这钱我不能再让他出了。
0: 为什么不行啊？这个项目宋总的公司也投了1000万，要是修复成功了，能帮他追回损失，他当然乐意了。
1: 宋总早就猜到你会是这个反应。他说你肯定不好意思让他出这个钱，他说这个钱是借给你的。
0: 借我？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150万，我猴年马月才能还上。这个宋总也料到了，只要你入职庭园，当文化事业部的总监，这150万就当成预支你的工资、奖金、提成。

0: 你犹豫什么呀？这片子要紧啊！小顺，你把素材传给我一份，我回去想想。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姐，你尽快回复我。
0: 放心，你一定传给我。

0: 喂，宋总。
1: 对不起啊，我给大家画的大饼都没有兑现。临走了，这是我一点心意，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辛苦了。
2: 甜甜姐，我们真的舍不得你。
1: 没事儿。

我也舍不得你们，谢谢你们对这个店的付出和贡献。今天也就这样了，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有缘分再遇到的。总之，谢谢大家了。

0: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1: 第二，从这个小区现有的配套上来讲，我们小区对口的小学是什么呢？
2: 金河二小。金河二小离我们小区实在是太遥远了呀。每当我闭起双眼，想象着我的孩子
1: 起早贪黑去上学的身影，我都会心如刀割。
2: 而我们小区对口的中学是什么呢？只有两所，距离都在5公里以上，并且我听说他们都已经超负荷运转，连接收附近小区的孩子都有困难呀。怎么样，媳妇
3: 儿？不声情并茂的呀。
4: 哎，我上次还哭了，你看看啊。
3: 哎，不看了，我看过现场直播了。
4: 稿子我背的差不多了，但我琢磨一下，还是有点问题。
5: 就你写的这个吧，还是基本上从这高位优势和人口构成横向上来说，属于以理服人，有点像那个社会学的硕士毕业论文，还是缺点什么？
3: 缺什么呀？
5: 以情动人。
3: 你一大老爷们还真想卖惨啊？你要想走这条路，行，我马上给你改，到时候让你念都能念哭了。
5: 文博跟我说了，
6: 去那个沟通会都什么人啊？
4: 大多数都是大爷大妈，
5: 他们要是玩讲理，我谁都不去。那他们要是哭天抹泪，我也不能含糊啊。
3: 行，我这就给你改去。
5: 行嘞，
4: 哎呀，辛苦媳妇儿了啊。
0: 哎，媳妇儿，你说我明天去那个沟通会，我是穿着低调沉稳一点好，还是那个轻声活泼一点好？
3: 那要看你讨好谁。
5: 肯定讨好教委管花片的领导。
0: 哎，你说要不要买一套那个深蓝色的那中山装穿的？我觉得怕我太低调了吧，他们注意不到我。
3: 那你就买一件颜色鲜艳的马甲。
5: 为什么？
3: 显得扎眼呀，这样你举手发言的时候都能把主持人的眼睛晃瞎了，还不让你第一个起来发言啊？
0: 哎，我要真那么穿，他们不让我进怎么办啊？
5: 以为我是打扫卫生的呢？
3: 你还当真吗？
5: 那我肯定当真呀。
3: 傻子，你怎么不问我硬盘修复的事儿啊？
5: 你回来一直没说，我也没敢问啊。再说我怕这事儿又黄了，我一说错话又让你不高兴。
3: 没黄。
5: 能修复了？
0: 太厉害了，
3: 是吧？现在科技太厉害了，烧成这样都能修复。
5: 不是，我说我媳妇儿纪录片拍的太厉害了，这得亏能修复啊。这要是淹没了，纪录片界的巨大的损失啊。
3: 别总说大实话。
5: 那你老公不实事求是惯了吗？哼，
0: 说吧，
5: 后面跟着的但是是什么呀？
0: 媳妇儿，我还不了解你啊。
5: 你要不是到了两难抉择的时候，你能憋到现在，你早拉着甜甜弄一桌子庆功宴了。说吧。
3: 修复硬盘需要150万，宋总答应先借给我，但是
5: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有但是吧？哎，但是你得去宋潇那上班。
3: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
0: 媳妇儿，我不让你去宋潇那上班，不是因为我吃醋，
5: 是我觉得宋潇那小子就没揣着好心，他就不是奔你才华来的。当然了，你的才华任何人都无法拒绝。如果我是老板，能碰到你这样的人才，你让我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可宋潇那小子，他就不是奔着这个来的，他别有用心。
3: 我现在就去拒绝他。
5: 哎，站着。这领导没说完话了。
3: 说。
5: 我想说什么来着？啊，对了，那吕静，你不说他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吗？能激励你成为更有利用价值的人，那一样的道理啊。那宋潇那比我用心的人，也能激励你成为步步为营、小心应对的。哎，再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份工作了，更是一份希望。

0: 你想着呢？
1: 谢谢老公。
0: 那行了啊，回头让我爸多做点菜心给你吃。
1: 为什么？
0: 补补啊，让你长点心。
1: 你嫌弃我？
2: 媳妇儿，加油！沟通会要加油哦。嗯，拜拜，拜拜。哎，大家停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何总。
3: 何总好，
4: 何总好，
5: 大家好。
2: 怎么样，喜欢吗？我亲自给你布置的，比我们之前好多了吧？你还准备了这个呀？谢谢。佳茹姐，这份内部请款流程基本已经走完了，宋总已经提前签好了字，只要你签好字，我就可以送到财务那边继续走流程了。财务说10点之前交给他，下午3点就可以到账了。嗯，这样你就可以转给数据恢复公司。
5: 没有问题的话，明天就可以开始修复了。这不是宋总借给我的吗？怎么走公司流程啊？还写着宣传费用，这不合规矩啊！
2: 这个流程都是宋总要求的，可能跟咱们国企不一样。国企啊，条条框框比较严谨，私企就这点好，懂得变通。佳茹姐，别犹豫了，赶紧签吧。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甜甜，我曾经是一家甜品店的老板，那但是很遗憾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甜品店现在已经关门了。但是呢，关门之后我还剩下了很多很好的纯天然的材料，我就想呢，借助这次的直播的机会，用完这些所有的材料，给大家做出更好的甜点，来纪念一下我这次失败的冒险。

0: 区教委的领导已经对新建建华实验学校的划片问题做了介绍。下面我们进入会议第三个流程。各位业主可以举手发言，或者代表本小区需要发言的业主请举手。我想发言。
1: 说呀，
2: 我说两句。
0: 这位先生，您请。
3: 大叔离得太远了，他看不见咱。没事，我是这个手里高点，这个业主，长者优先。我们小区呢是这个酒店的最近，肯定能分咱们一杯羹。佳琪还不起来呀？早饭做完了，喝口粥。
4: 病假我给你请好了，你跟家待2天。我们集团那是最早参与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开发建设的，而且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小学，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就是接收这新建小区的孩子们，对吧？也为咱们政府减轻了不少压力。
5: 这次划片就不应该单纯的按照旧近原则，那也得考虑考虑历史的债务。那怎么也补偿不了我们小区当初的付出？那做这么多贡献，对吧？
6: 对，
5: 该我们了吧？该这边吧。我出了，该我出了。
7: 啊，穿红色。
5: 该我出了，该我出了。
7: 哎，
5: 各位领导，各位业主们，这是什么？
7: 手，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不对？
5: 多扎眼！对不对？
7: 别给收拾东西了，让他在家歇2天吧。他本来成绩就不好，只要歇几天啊。这等再歇完了回去，能跟得上吗？
5: 那这样，我再去找找赵校长，看看能不能先给佳琪换个班上。
7: 学校那边，我就不出面了。 我一去他们急，我也急，
8: 什么都说不上。要不，我在家给他看看有没有什么线上辅导，向他商量。
3: 行，钱够吗？嗯。

0: 行了行了，哎呀，好了好了，你也是为了保护佳琪，换不是我，我可能还不如你呢。行，换学校，我现在再出去找，给佳琪换个学校。
1: 平衡周围几个小区的这个教学水平，让我们小区的孩子呢，能够看到，哪怕看到那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心满意足了。你说，要不然的话，
0: 还得这样的，
1: 我们小区这孩子们，他的心里会有多难受啊？是不是？
2: 说得好。
3: 先生，您先别激动啊，领导已经记下了。啊，那我们下面还是再……哎，我们这边还没说呢。
4: 我请粉色马甲的先生发言。
5: 以后加油啊！
3: 大家好啊，我是泾河小区的业主代表，我叫叶一凡。我认为啊，就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别急，就我们小区。 就应该在建华实验的招生范围之内，而且是必须在。
6: 我们离得最远，离得更远都是这样去。
3: 我为什么这么说？基于以下四点原因：第一，从距离上来说，那建华实验离我们小区就一街之隔，最近的。
7: 没错，我们就隔着一条街。
3: 所以从距离上来讲，跟其他的小区比，谁也没有我们近。我们是最近的。
8: 谁都不远。
3: 第二，从现有小区配套上来讲。 我们小区对口的是什么学校啊？泾河二小啊。那泾河二小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每天接送孩子特别不方便，你让孩子自己坐车，我们也放心不下啊。而我们对口的中学呢，就两所，而且距离都在5公里以上，
9: 并且我听说他们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就连单独接收附近小区的学生都成问题了。 我再来讲讲第三点，就是大家刚才所说的二次选择。我们小区啊，绝大多数的业主跟我一样，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夫妻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用了双方父母毕生的积蓄，攒了那点钱，交了首付，好不容易买个一居室、2居室。你现在让我们再置业，我们真没那能力啊，那不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能承受得了的。
10: 哎，黄敏，你回来了。沟通会结束了？
3: 没有没有。
10: 哦，还好赶上了。不瞒你们大家说呀，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和我的家人，因为孩子上学远，上学难，看了无数的房，受了不知道多少的苦。你们想象不到我那种。
3: 那种心酸。我爸是一个厨师，这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但是就为了让他孙子上学近点，命都可以不要。他中风进医院以后，不吃药，不治疗，就怕没了钱，就没钱给孙子换房子。
11: 真的，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和我的家人，
12: 啊，这位先生，请继续。
11: 我发言完毕了。没说完呢。哎，不，哥，你说的挺好的，怎么不说了？你重点还没说呢。
12: 我们下面还是邀请
13: 我来说两句。 你说你家压力大，那谁家压力不大？谁家不拖家带口的？
14: 泾河二小怎么了？泾河二小不行吗？
15: 怎么了？
14: 我孩子就在泾河二小，我说什么了？
15: 泾河二小不错了。
0: 我们对口的小学才是整个街道最差的，对口的中学倒数第二。
1: 就是啊，你们这些想换房的，说明你们有余力。
2: 别吵了，
1: 你们我
4: 你说两句吧，再不说两句就该散会了。
5: 听我说，代表们，
6: 这是沟通会，不是比武大会。
5: 咱们这些牺牲了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来这的业主，说白了，都不是多成功的主。之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儿声嘶力竭的这争论，不就是为了孩子能上个好学校吗？
7: 对，
5: 我的爱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制片人。他曾经问我，说如果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后悔什么，忏悔什么？
6: 我当时一个字儿关于房子我都没说。
8: 你不需要，我需要啊！
4: 你听我说完吧。
5: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茁壮成长。
6: 但是学校划片儿，
5: 不是我们当父母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们。你们应该考虑如何让不同的孩子就近上上更好的学校，得到更好的教育啊！我想问一问，这位姓方的领导，您好，
6: 您在学校划片的时候，
5: 是以什么为标准？啊，是为了平衡教育资源，还是为了提升一方的房价？我们该表达的都表达了，您是不是也该表个态啊？
8: 说得好。
5: 我早说了，
10: 这个学校啊，划片招生，教师轮岗，生源就近入学，是为了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政策全覆盖。对于学校数量比较多的区域，合理的划分学校范围。这也是为了让各个校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大致均衡。如果都均衡都优质了，那就不必要择校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学是用来上的，教育环境的公平性我们必须遵守，合理的分配学生的教育资源是我们的责任。就像刚才那位业主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应该是我们教育部门该考虑的，而不是把它推给学生家长们。今天开这个会啊，就是为了好好听听咱们大家的诉求。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建华实验分校的这一个学校的划片问题啊，至于教育资源的均衡问题，我们会从距离上和学校现有的配套以及各个校区适龄儿童的数量上来考量，再结合今天大家提出来的意见，我们回去会认真的讨论。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教育部门给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会尽快的以科学的安排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来，结果出来以后会公示给大家。谢谢。
11: 叶哥你太厉害了，就刚才你跟领导对话那气质太给力了。
5: 那领导方文斌我情敌啊。
11: 不，这太寸了吧。嗨，我说刚才你哭成这段，怎么说着说着停了呢？哎，不过也没事儿啊。

0: 你后面那段完全找不回来，真的，说停好。
1: 叶一凡，我跟你说，你怎么回事啊？
2: 咱们和别的小区那不是竞争的关系吗？你说赢他不就行了吗？你和那个领导较什么劲儿啊？那个领导看了你好几眼啊，他记住你了，也记住咱们小区了。这回啊。
1: 咱小区划票的事儿，算是黄了。
3: 主任，您多虑了，没事，您别担心，没您说的那么严重。人刚才领导不都说了吗？啊，要从这个距离啊，现有学区配套、各个小区那个什么适龄的，这很多问题，多方面去考虑，那不都叶哥说的吗？对不对？我觉得啊，咱们小区这回肯定是板上钉钉的。
2: 什么肯定啊？不可能了！你说我。
4: 怎么回去和那些业主交代呀？哎，
5: 好说好说，您别着急，不是我跟你说，您别着急，您说的都挺好的，全是我咱们点上了。
4: 叶一凡，好久不见。哎，刚才的会上，你讲的很好，教育资源不均衡，确实应该是我们教育部门该考虑的事，而不是。
5: 把它推给学生的家长，不一样了啊！这说话一套一套，大领导，了不起！哎，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的。
4: 那必须不能变啊！我当初追求我媳妇的时候许下的诺言是10000年不变，这才几年啊？哎，你也没怎么变啊，还这么精神。嗯，行，那学校的事儿就辛苦你们了。哎，好好干啊，走了。
6: 宋总让我来接您了，
4: 我就是为了看块砚台嘛，我都跟他说了，我自己打车过去的，
6: 车已经在楼下了，咱们走吧。
4: 这个老宋，走走走。

0: 走吧。贾瑞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没跟我说一声。
1: 刚回来。
0: 怎么样？那边怎么说？都见到修复了？
1: 还在评估。他们会在七个工作日内给我一份详尽的数据损毁情况表以及修复所需要的时间。他们还说咱们的情况目测至少可以修复九成。
0: 真的太好了，剩下那一成咱们就看看后期能不能补救，不行的话就回去补拍，反正到时候咱们也得拍新的纪录片，顺带拍了连成本都没有。
1: 没有成本是不可能的，但跟之前的损失相比就微乎其微了。
0: 佳瑞姐，你写什么呢？
1: 给宋总写一张借条，就是150万的。
0: 姐，你也太讲究了。宋总是生意人，这150万他肯定记得从你工资里扣出来的。
1: 还是得讲究点儿，但凡涉及到钱的事儿，就得公事公办。
0: 我正好有文件要去给宋总，这个借条我就帮你顺道带过去。
1: 好，谢谢。
0: 走了。
1: 小山，
0: 啊，
1: 你发我那几个选题我看了，
0: 是吧？怎么样？
1: 都不行。
0: 啊？
1: 版纳这个选题太大了，你得找到突破口。你要知道自己想要深入做些什么。成家和筑巢太过同质化，当然，筑巢是最适合庭园的选题，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新的着眼点。还有，
0: 好好。佳儿姐，我知道了，我回去再想一下。
1: 小山，别着急，这是我做策划的一些经验，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你要独立做项目，就要多思多想。
0: 谢谢佳儿姐，走了。拿我当助理，
2: 哎，对，初三了啊，登录户口，女孩，对，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能不能看看，进个

0: 三中找个班给孩子插进去。我女儿这不是回来参加中考吗？哎呦，没有户口啊。啊，行行行，那给您添麻烦了。哎，嗯，佳琪怎么样啊？
1: 好多了，看书呢。
0: 哦，行，那我过去看看去。

0: 小谢学习呢？爸爸跟你说个事儿，你听一下就行。爸爸今天又给你找了几个学校，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你转过去。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同等级别的好学校啊比较困难。现在能够找到的呢，要么就是师资力量差一点的，要么就是离家稍微远一点的。我会给你报一些啊好的补习班，来。
1: 弥补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陈丽啊，陈丽啊，你女儿的情况我去了解了一下，我先不说入学资格和手续的问题，初三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各个班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分心呢，这冷不丁转来一个学生，再说佳琪还……
2: 我们家佳琪怎么了？
0: 说你好好的，干嘛跟老师过不去呀？啊？
1: 那个老师对佳琪有偏见呀，总是刁难他。哎，您说我这当妈的应该怎么办呀？我不保护我闺女，谁保护她呀？我帮这老师啊。
0: 再见。怎么了？谁电话呀？
1: 孙校长。
0: 说什么了？
1: 他们学校收不了佳琪。
0: 啊？
3: 不是你，你别着急啊，我再给他打个电话，我再跟他说说啊。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可能忙呢，没接过电话，不过没事儿，你看我今天哎。 我打了这么多电话，还在帮佳琪找学校，还有好几人给我回信息呢。你看，你看，我想办法再帮佳琪解决呢，这不？
0: 别担心了啊，咱们呀先吃饭，那佳琪啊在里面学习呢，叫她出来吧，别让闺女饿着啊。我盛饭了啊。

0: 我回来了，嗯，人呢？啊，哎，乐乐，玩乐缸啊，新买的。
1: 是，是甜甜阿姨给买的。
0: 不，你看你电缸关，你就破费。
2: 没事儿，玩具没多少钱。
0: 这锅摆的庆功宴啊。
2: 庆功宴？
0: 这么说，你今天在会上大放异彩了？
3: 那也不看看谁写的稿子。
0: 尝尝，哎呀，
3: 洗手却给孩子做个表率啊！
0: 不错呀，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
2: 谁啊？
0: 你那师兄方文斌。嗯，怎么会碰到他呢？还那么能装，一看官不大派头不小，那把他给装的呀。
2: 哦，对，他现在在教育部门工作。哦，
0: 听说混得还不错呢。
3: 我当时啊，正背到那个煽情卖惨那段呢，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一看到他，得。
2: 劝毕业回去了。你看看你们家叶一凡，就窝里横，遇到领导，你看怂了吧？
0: 那我一小老百姓，我还能怎么着啊？
2: 你前面那些都说了吗？
0: 我都说了。
2: 那就算你立功了。哎呀，我今天一直都担心，我就怕你说到一半的时候，什么拉肚子呀、咬舌头什么的，全小区可都指望你呢。你要敢说错了，可怎么办呀，叶一凡？
0: 不是，那我听你这意思。

0: 这不是给我准备的庆功宴啊！哟，对不起，这还真不是给你摆的，这是我新做的产品，拿过来给家务室吃的。你也尝尝。
1: 不怎么了？你刚关个店，又要开新店啊？
0: 我这个许可证不是没撤销吗？我就想着开个网店呗。
1: 你不怕天东在故意把网友给你来捧场啊？
0: 来就来呗，给我刷个飞机火箭大炮什么的，那多好呀！ 反正我现在呢又不用付店租，又不用付人工，对吧？我要是能挣钱，当然更好，赚不到，嘿，那我可就在你们家蹭吃蹭喝了。我跟家属可说好了啊，
2: 你不怕他赖上你啊？
3: 那怎么办？现在赶着点。
0: 哎，来不及了啊！我跟你们说，你看手里拿着，嘴里吃着呢，看见没有？吃人嘴短，哦，对了，哎，咱爸咱妈尝尝呀。
2: 我去了啊，
0: 让他们少吃点啊。
2: 哎，
0: 朱阿姨，
3: 你尝尝这个，
0: 嗯，
2: 吃了吗？这个。
0: 哎，你不想知道，
2: 那师兄现在啥样啊？
0: 啥样啊？看着能比我老10岁，比你能老20岁。
2: 胖了，瘦了？都人到中年了，都发福了，
0: 这头发没几根了，就是残不忍睹，就满脑肥肠。什么？就满脑肥肠，满脑肥肠，就老油腻了。
2: 我跟你说，你绝对换蜜，都比你不在现场回来做噩梦。
4: 你不会用私底下用什么满脑肥肠，那叫脑满肠肥。你才满脑肥肠呢，吃了我的嫉妒小心眼儿。
0: 我就小心眼儿，怎么了？你有支架啊？
4: 支架哪行啊？千金顶都撑不起来你那心眼儿。王秘这边请。
0: 我们宋总啊，已经迫不及待等着您宣判了。是吗？我倒也有点迫不及待了。您请。哎，文斌，快来快来，快帮我看看，帮我长长眼。来来。怎么样？
5: 从包浆上看，跟明朝没什么关系。不是，那材质呢？是老坑吗？如果是老坑的话，我就当收了块石料，我也不亏呀。得，又当了把冤大头。你多少钱收的？
6: 2万。<笑>
5: 还行还行，你看这个价格，这个做工，就算是新坑出的，也不算太亏。
0: 我是期待捡个大漏的，行，看来我是没这个偏财命啊，咱还是捞老实实赚这个辛苦钱吧。嗯，那你让我们这些苦哈哈挣死工资的人怎么活呀？行了，咱俩要动脉财，容易遭天谴。走，喝茶去啊！<笑>我当时我就怒了，我拍案而起，我指着他鼻子，我指着他，我说你们画片的时候是以什么为标准的？
2: 啊！我们都说这么多了，你们是不是也该表个态啊？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呢。你真这么说呀？
0: 那我还惯着他，我。
2: 完了，嗯，那这得罪领导了，那你们家这画片是不是就没戏了呀？不不不，我对师兄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不会觉得你在沟通会上折了他的面子，反倒会觉得你给他敲响了一记警钟。像他这样的领导，大多都是站在政策层面上思考。 就是很容易就忽略了更民生、更本质的东西。画片是为了平衡教育资源，不能再次成为群众焦虑的源头。我相信他的承诺，教师轮岗制一定能实现。所以以后不管乐乐是在金河二小，或者还是在建华实验上学，他都会遇到更好的老师，然后有更好的教育，这不是挺好的？还要啥自行车？
0: 行啊，何家洛，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2: 你站哪边啊？
0: 我听不明白，你是在夸我呢，还在夸你那师兄呢？你这是？
2: 我夸你，顺道夸他。
0: 顺道？
2: 哎，你后面那些说了吗？
0: 那后面更精彩了，闺女。算了，不跟你们说了，你们看电视去。
2: 你上电视啦？
0: 转播。
2: 摄像机拍你啊？
0: 老了摄像机了，一起抓着我，美中不足啊。
1: 那马甲穿的有点反光。
2: 你真穿马甲？
3: 都赖你，我出老洋相了。
4: 你今天口误不浅，我这云南朋友刚给我寄来的过朗山的古树茶。
5: 来，这算普洱茶吗？
6: 这可是好茶。嗯。
4: 哎，小山，
2: 宋总，
4: 过来过来。文斌还记得吗？小山原来加入的助理，现在在我这上班。那
2: 王明好。
5: 不就是脑袋上有包的那个吗？
6: 好了哈，
4: 对对对，
2: 您记性太好。
4: 小山，坐下，为方便喝喝茶，聊聊天。
2: 好。
5: 嘉如现在在哪儿呢？哦，
2: 嘉如姐现在也在宋总的公司就职，文化事业部。哦，
4: 满足我一直以来蠢蠢欲动、浮云风雅的小愿望，也给嘉如一个施展拳脚的小舞台。我本来叫他晚上一起来喝茶，结果嘉如说呢，刚入职，得做出点成果来。
5: 那就是他最大的优点啊，单纯认真。
4: 哎呦，你听听，看来方蜜啊对人家余情未泯。
5: 可不能乱说啊，哪有的事儿。哎，
4: 我一直想问你啊，在西双版纳咱们头天聊得好好的，怎么第二天你悄无声息就走了？杀青夜叫你来你也不来，是不是怕见到如此可爱的小师妹把持不住啊？
5: 没有的事情，我当时确实是局里有重要的事儿。哎呦，
4: 得了吧。
2: 要我说呀，您和何总无论是脾气格调还是学识才华都挺般配的。
5: 哪有啊，
2: 可就是两个人如果都太仙了是没办法一起过日子的，总要有一个人懂得操持柴米油盐。嗯，
5: 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那么的不接地气儿啊？啊，
2: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4: 哎，也不是我说的，
2: 是何总说的。
5: 嘉如说的。
2: 嗯，何总内心其实是非常欣赏您的，应该说是仰慕，但是就是觉得您就像神坛上的偶像，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5: 你们别拿我取笑了啊，哎，好好喝茶吧。
7: 沏个茶味道
2: 您没不信啊？您不信我，您可以问问小山，小山可是何总身边的贴身大助兼闺蜜，他俩可是无话不说的。小山，这话是何总说的吧？小山，这是你嘉如姐跟你说的吧？
8: 哎呦，丽萨姐你怎么能这样？这事儿怎么能当着方蜜的面乱说？嘉如姐知道要打死我的。相见终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别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喝茶，茶凉了就不好喝了。
4: 喝茶喝茶，换个话题啊，别老说我们中年男人的伤心事儿。哎，文斌，这沟通会今天开的怎么样啊？
5: 你都想不到我今天遇到谁了。
4: 遇到谁了？
5: 加入我老公叶一凡。
4: 哦，他去了。
5: 这哥们儿对我一点都不客气，一通批判。
4: 他都说什么了？哎，区里对这个画片的事儿有什么政策吗？
5: 老宋啊，你觉得咱们俩聊这个话题合适吗？啊？你一个地产商，我一个政府官员，不合适吧？哎
4: 呦，是是是。
5: 咱们俩之所以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才成为好朋友的，对吧？你看我们每次吃饭啊、打球、喝茶，咱们可都是一直 AA 的。我可不想让别人误会咱们俩捕风捉影，误会我们之间是那种特殊的关系。
4: 我的错，我的错，我就不该问这个问题啊！好了，不聊这话题了。嗯，哎，对了，时间差不多了，饭也准备好了，咱们吃饭去。
5: 饭就不吃了啊！我再吃，让你们把我吃穷了。哎
4: 呀，不至于，吃个便饭。不是不
5: 是，我得赶紧回去把今天的会议报告整理一下，明天得向领导们汇报呢。啊，饭不吃了，改天咱们喝茶呗，再约。
4: 行吧，你个大忙人，我就不强留了。小山，送下方蜜。
2: 好，
5: 再见啊！哎，
4: 好。
2: 刚刚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这算是拒绝我们了。
9: 现在公司的资金链面临断裂，要是西湖苑的画片再不落实，
4: 下一笔贷款什么时候到期？
9: 还有两周。

0: 不用送了。
1: 没事。
0: 家如没说过那个话吧？
1: 方明，您还是下次当面问家如姐吧。
0: 好。再见。
1: 嗯，方明慢走。哎。

0: 进来，宋总。小山，过来。宋总，刚刚 Lisa 为什么要那么说？坐下说。
1: 为什么要骗方文斌？佳如姐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你刚才为什么不这么说呀？
0: 我
1: 听言玉道些困难，我需要方文斌的帮助。那跟佳如姐有什么关系啊？方文斌清高难搞，他唯一的软肋就是你佳如姐。
0: 想要干什么？该做的，你都已经替我做了。剪辑室的大火，不会跟你也有关吧？还有那150万。
1: 小陈，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上次我的楼盘开盘，我们那次偶遇，是事先计划好的吧？还有那个凑巧打开的后备箱，其实从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人。150万安排打款签字，也是你说服佳如的。我知道你和佳如的情感。 但有时候呢，感情毕竟是感情。如果你想还佳如姐，等这次事情定了，你有的是机会。这是庭园西湖苑的一套房，事实我就不用说了，地段你一看就明白。这车也是你的了。
0: 可能你还不知道，
1: 不过江湖是有完整辈分的。只要这次事情成了，你就是总制片人。
0: 我，那佳如姐呢？
1: 我说你是你就是，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0: 哦，要迟到了。哎，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恢复多少了？说
1: 是修复了20%，我一会儿就得去看看。
0: 这么快啊？
1: 嗯。我得先走了，爸妈。走了啊。嗯嗯。喂啊。嗯。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3: 谁呀？这一大早的。
1: 你们。

0: 我们已经筹划好了。不是，你们弄错了吧？你是田园集团的何家主吗？
1: 我是。那就没有搞错。有人举报你挪用资金，跟我们走一趟吧。什么资金？我不知道啊。
2: 警察同志，这肯定是个误会。我媳妇儿胆子特别小，像什么挪用资金这种事儿，根本干不出来。
3: 而且他也没这脑子。
4: 是啊，警察同志，你肯定是误会了。我们这一家人本分分分的，作奸犯科的事是绝对不会干的。您肯定误会了。
5: 是是是，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6: 请你们理解，配合我们工作，协助调查。
7: 不，你不说清楚，没法配合你们啊。
8: 那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走，
9: 哎，别动手啊，别碰我媳妇儿，妨碍公务，你知道吗？别动手。
10: 别这样，我跟你们去，我跟你们走。
11: 妈妈，
12: 乐乐，你别哭。
13: 爸妈，我没有做犯法的事儿，我去配合调查，我很快回来。
14: 不是，
13: 哎呀，一凡，赶快！
14: 不是你们去哪儿啊？
15: 一凡，一凡，快，一凡，赶快跟着去看看。
16: 妈妈，
13: 爸，一会儿你带乐乐去幼儿园。
15: 我知道了。
13: 哎，到那跟着好好说啊，别犯浑。
17: 警察同志，你好，我媳妇儿今天被你们这经侦给拘留了，你帮我查查怎么回事，是不是搞错了，冤假错案啊？
18: 是被协助调查带走的吧？嫌疑人叫什么名字？
17: 那个何家如。
18: 哪个家呀？
17: 家家家家家棉花的家。
18: 如呢？
17: 如家的如。
18: 哦，你是什么人啊？
17: 我的丈夫。
18: 实话跟你说吧，如果真的被拘留了，家属是不能探视的，你呀，赶紧请个律师去。
17: 不是，那他是不是压你这儿了？
19: 是不是在这儿呢？人，
17: 赶紧去吧。
19: 哎，甜甜。
20: 哎，一凡。
19: 佳如呢？我怎么联系不上她了？
17: 佳如出事儿了，
20: 她被拘留了，说她挪用资金。
19: 什么？挪用资金？这怎么可能呢？
20: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19: 那你帮我找个律师呗。
20: 行，我知道了，交给我吧啊！我现在就找人，有什么事我再通知你。
19: 好，谢谢甜甜。

0: 哎，文博，能联系上姜小山吗？我打不通电话呀。
1: 哥，怎么了？
0: 假如出事儿了，警察说他挪用资金，
1: 这怎么可能啊？
0: 是啊，所以我想问问小山，他们的新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同志，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有人举报你挪用了庭园集团项目资金150万，有没有这回事儿？
2: 没有。我直说了吧，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转账记录，包括你从公司转入到个人账户的那150万。另外，我们目前还掌握了庭园集团部分员工的口供。从这些证据上来看，你利用职权挪用资金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没有，这不可能。我发誓，我从来没有私自挪用公司一分钱公款，我所有的程序都符合公司的流程。
1: 你别激动，你好好想想，如果程序都合法合规，你怎么会坐在这儿？
2: 这里面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1: 那好，那我问你。
2: 公司转出150万，你知不知情？我知道，是我审批的。用途呢？审批的时候说是，为了文化小镇的宣传，但其实……
1: 这150万最后去了哪里？
2: 用于修复硬盘。
1: 所以，这笔钱还是进入到了你的私人账户。何女士，这已经构成了犯罪。

0: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不是，就是当时江小山跟我请款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他，我说不符合流程，可是他说是宋总同意的，我还给他写了一张借条，让他交给宋总。
1: 写了借条？
0: 啊。
1: 这个江小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们做纪录片的，后来跟我一起进了公司。他知道公司所有的事情，他可以替我作证。
1: 有个消息必须要告知你，你说的这个江小山，现在联系不上。

0: 你好，我是庭元。
1: 先生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0: 我找宋潇，宋总。
1: 先生，您有预约吗？
0: 没有预约啊，
1: 真是抱歉。庭元集团是有约见制度的，要不您电话预约一下吧。
0: 我打电话他不接，我跟他是朋友，我找宋潇有急事儿，我以前来过这儿。
1: 不好意思，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

0: 能帮我给楼上打个电话，问问宋总在不在？
1: 哦，好的，您稍等。喂，庭园集团吗？宋总在吗？有人找他。哦，好的。哦，抱歉先生，宋总在开会，他说了没有预约不能见，很抱歉。
2: 小山，小山，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哎，文博。
2: 哎，哥，小陈失踪了，家里东西也被他拿走了，我也联系不上他。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找他跟我联系吧，啊，随时跟我说。

0: 哎，甜甜，有消息了吗？
1: 找了很多这方面的律师，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说对方公司太强势了。最后是田东帮忙找到的，一会儿陪你去见律师，时间地点我稍后发你啊。
0: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
2: 田总，
3: 胡医生。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我们有半年没见了。
3: 是啊，
2: 哎，坐。哎，
3: 医生，您今天叫我来，是不是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情况啊？
2: 瞧给你紧张的，今天我叫你来呀，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国外现在生产了一种针对你这种病的特效药，你有救了。
3: 真的。

0: 谁啊？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
1: 你放开我，你干嘛呢天东？你怎么了？干嘛？
0: 什么呀？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心肌病，你的？这什么病啊？
2: 绝症。医生说，最多两三年。
0: 什么绝症还能活两三年啊？你忽悠谁呢？
2: 我没有忽悠你。医生说这个病特别罕见，像心衰，又不是心衰，中国的诊出率还不到1%。得了这个病最后的症状，就是进行性的心力衰竭，最多活2到3年。
0: 行了行了，田东，我不想再听你跟我编这些瞎话了。是，你之前身体是不好，晕倒过几次，但医生不是说了吗？只是简单的心肌缺血，补点维生素就好了。现在倒好，变成绝症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
2: 其实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我是想跟你说，我有救了。国外已经研究出针对我们这种病的特效药了。我能活了，我们能继续的在一起了，
3: 我能继续跟你跟儿子两个人幸福的生活下去了，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天东，你真的得病了？
1: 你神经病，满嘴胡说！
0: 你当初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折腾了那么大一圈有意思吗？你现在突然跑回来说你得了绝症，一会儿又说有药了，你又不用死了，还要教我独立生活的能力，你有病啊？谁用找你教啊？生病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事，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2: 我当时告诉你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能帮得上我什么忙？无非就是到最后你跟儿子一起在担心和痛苦当中陪我到最后。还有一点，公司当时真的出了很多问题，出了很多的债务纠纷，我为什么让你们在山上一直陪着我，不让你们下山？我是担心那些债主纠缠你们，我身体又不好，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事我做的极端了一点，我实在也没有办法。老婆，对不起。
0: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0: 说完了，赶紧走。看在你帮家如找了律师的份上，我懒得骂你了。
2: 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还用给你汇报啊？
2: 你要找彭律师，我跟你一块去。金融上的事情我比较懂。还有一点，家如肯定是被别人陷害了。
4: 为什么陷害我媳妇儿？因为那个宋潇对我媳妇儿有企图，他就没安好心。
0: 我也知道那宋潇没安好心，我其实也应该劝佳如别到他那去工作的。

0: 这么大个公司，商业欺诈诬陷，绝不会是因为这简单的几百万。我就直说了吧，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充足的证据，警方不会贸然抓人。我的建议是，你还是和何女士再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对你有所隐瞒。
1: 隐瞒？她是我媳妇儿，我能不清楚她？不可能。
2: 玉芬，你先别着急，听彭律师把话说完了。
3: 彭律师，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办法先把佳如救出来呢？
0: 涉及的金额有点大，不过仍旧可以交150万的担保金取保。这担保金可以当做退款，但还是要再等12个小时。
4: 我媳妇儿还得在里面待一天啊。
0: 您别激动，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
3: 这彭律师靠谱吗？
0: 不代表无罪释放。如果客户在侦查的过程中不能排除嫌疑，
2: 他在文市算是很有名气的律师了。
0: 律师指南，
3: 那这担保钱你出，为了我姐们儿，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行，出。钱不是问题。
0: 我的建议是，试试能不能找一下何女士公司那边，看看有没有一些关键证据。
5: 哎，今天我来做饭吧。
6: 不用了，我来就行。
5: 别，今天你跟佳琪啊，只负责吃。给我吧。
6: 哎，对了，没有姜了。
5: 我来点，还需要什么我就一起点了。
6: 我来吧。这菜洗过了，直接切啊。
5: 行。哎，对了，葱跟蒜一起买点呗。
6: 好嘞。我再买点豆腐啊。
5: 啊。
7: 我还在等你，在你没有回复的每一个日夜。

0: 冯丹，我是侯媛媛，我想跟你谈谈。我们能见一面吗？
1: 这是您的东西，您清点一下，看对不对。因为手机跟案情牵连，所以我们暂时要没收您的手机。等案情结束以后，我们会把您的手机归还的。现在可以走了。
2: 好的，
0: 谢谢。
2: 我们走吧。
3: 媳妇儿，哎呦，受苦了。嗯，哎，来，我像真瘦了。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茶不思饭不想，我一宿没睡。你要再晚出来几天，我跟你说，你老公人就没了。
4: 你说什么呢你？
3: 来，你感谢人田东，彭律师田东找来的。
0: 谢谢。
3: 别客气了，都是自己。
5: 行了行了，该我了。嗯，哎呦，
3: 我受苦了，亲爱的。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赶紧的，现在就换上，去去晦气。
5: 来来来，
3: 快点。
5: 这你也想出？那当然了，从今天开始啊，以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目前啊，人已经成功取保了，但并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时候。当务之急呢，我们是要找出证据，能够证明和女士的清白。 这时间可不等人啊！
6: 我在里面跟他们说了很多遍，我真的没有挪用资金，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我。
5: 对方这么明显，那就是要陷害你，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啊。甚至以我的经验，我们在寻找证据的时候，对方很有可能就在销毁证据。如果不能先发制人。

0: 不能证明你的清白，档案件转交检察院的时候，还是要提起诉讼。
1: 老公，你把你手机给我，给宋潇打个电话。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2: 我一直打呢，没人接，都去公司门口堵了，也见不着人。
0: 那这样，明天咱们事务所见，商量一下后面的事儿怎么办。
3: 行行行，那明天过来找您吧。
4: 辛苦您了，
1: 好好，
0: 谢谢，
2: 再见。
1: 行了，那赶紧带他回去休息吧。
0: 咱们也走吧。
2: 好好好，走吧。
1: 嗯，
5: 走了。
1: 你干啥呢？人家两口子团聚，你跑去干嘛？
5: 开车门。

0: 宋乔不接吧？我连
1: Lisa
2: 都不接。你给文博打个电话，让他联系下小山。打了，小山失踪了，文博正找他呢。小山失踪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肯定有猫腻儿。你还真来了。
3: 你说他爱你，为什么回绝你呢？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啊！他就是那么说，他这么说我还这么信了呢。幸好啊，我看过你们俩的微信记录，之前呢是我冤枉他了，现在我们准备一家三口的，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过。你就死了这颗心吧。
4: 你不要为了惩罚我而牺牲你自己的幸福啊！
3: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绕啊？我没听懂，我还啊！哎呦，你是为了我好啊？
4: 你跟陈丽，你们俩之间本来就有问题，不是因为我的出现而造成的。我见过他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在吵架。
2: 老夫老妻哪有不吵架的呢？是。 我们俩在一起时间久了，爱没有以前这么浓了。但是我觉得，像韩晶晶那样的跟你在一起这么久还这么有激情、这么执着的男人，也挺少的啊。哎呦，时间不早了，我就不陪你聊天了啊。我们家男人啊，虽然相信我，但是我也不能太过分。
4: 这个点儿啊，我得回家伺候老的，还有小的就寝了。
2: 嫂子，别叫我嫂子。谁是你嫂子？啊？一口一个嫂子，却觊觎你哥，乱伦啊！
4: 你为了拆散我们，你连佳琪的学业都要牺牲吗？这跟佳琪有什么关系？
2: 这跟佳琪怎么没有关系？你就这么耗着佳琪怎么读书啊？这才是你最该操心的事情吧？<笑>你管得可真够宽呐！
4: 你也太闲了吧，啊！我没有生育能力了，你知道吧？陈丽跟你说了吗？陈丽现在什么都跟我说。如果你能成全我们两个，我会对佳姐好的，我会把她当做亲生女儿。
2: 你给我闭嘴！我还没死呢，我闺女不全吗？
4: 嫂，
2: 姐，
4: 我不是你姐，我对陈丽是真心的。 只要能跟他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付出。我知道佳琪对于他来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也会跟他一起对佳琪好的。你听我说完，我有些积蓄，我妈妈过世以后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钱，我可以送佳琪出国读书啊。她想上哪我就供到哪，大学、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只要她能读下去，我就可以一直供下去。
2: 你脑子有病吧？啊？
4: 我们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佳琪出国念书，更没想过用你的钱。你的钱留着养老吧。哎，哦，我是德国国籍，佳琪跟着我，以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她都可以读到非常好的学校。她也不用离开你啊，
2: 她还是你女儿。神经病啊！
5: 我分手吧，我不值得你爱。文博，我们分手吧，我不值得你爱。这是他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微信，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都试过了，打电话也不接。
6: 这好好的，说走就走。
2: 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能去哪儿啊？
7: 不会是遇到坏人吧？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8: 警方现在很有可能认为，江小山作为从犯，畏罪潜逃。
9: 怎么可能呢？
8: 如果始终联系不上江小山，那如何证明何女士的清白？从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更像是同伙作案。我认为，现在应该先联系宋总，只要他愿意不予追究，一切都可以私下再谈嘛。
0: 我去吧，
1: 我去找宋潇。龙波，你继续找小山。
2: 哎，小丁，他这么突然提分手，会不会是回老家了呀？
3: 有可能。哎，这样，我之前给他爸买过东西，问过他河北老家地址，我去那儿找一趟吧。
4: 我跟你一块儿去公司吧。
1: 媳妇儿，不是我不让你去，就你现在这身份，不适合去公司吧？
0: 对。何女士现在作为嫌疑人，确实不适合去公司。
2: 行了，你跟我去一趟小丁家，我们去附近问问邻居，看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
5: 我也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吧。
4: 老公，你见到宋潇以后，你好好说。
1: 我知道轻重啊，放心吧。
4: 谢谢啊，
2: 谢谢啊。
6: 那我们先过去。
7: 大爷，您看看这个姑娘，您见过没？说她就住在这附近。好像见过呀、啊。您是住这儿的人吗？哦，你也住这附近啊？您想想看，可有见过没？
8: 哎呀，这女孩我见过呀。
7: 啊，您见过？
8: 是啊。
7: 在哪儿见过呀？
8: 那天呢，就在这路口，还停着一辆车呢。
9: 跑车。
8: 啊，对，
7: 是吗？
8: 是一辆跑车。哎呦，老大哥，您这俩狗还真好看。哎，我拍个视频呢，我发抖音上去。哎呀，真好看。我呀，还录了一段短视频了，你看，你看，他们在看什么？
7: 这个阿姨见过他们，啊，这儿还有视频呢。
8: 怎么样？是，就在这路口，当时还停着一辆车。
7: 看看这个，这还有视频，你看是不是？
9: 哎，这不那个宋潇那助理叫什么来着
4: ？Lisa。
9: 哦，对，就是 Lisa， 是他吗？
4: 是。
7: 如果这个车真是江小山买的，那人家律师说的没错，他很有可能被收买。
4: 能把这视频传给我们吗？

0: 哎，你好，那个，你帮我给那个厅员打个电话，问问宋总在不在。
1: 先生，不行，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0: 他不在，我就走了。
1: 真的很抱歉，先生。哎，宋总，宋总，哎，
0: 我叶一凡。
1: 哦，一凡，你好，
0: 我总算找到您了。
1: 什么事吗？那个，家如那事您知道了吧？哎呀，
0: 我也没想到家如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事儿给公司也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您不会相信嘉如真会挪用资金吧？他的为人您应该清楚啊。
0: 别着急，我相信经过调查呢，警察会还大家一个真相啊。别着急。
2: 哎哎，宋总，宋总，
0: 不好意思，宋总，
2: 不，你这人，你帮我。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能过。
2: 不好意思，
3: 先生。
2: 我跟他是朋友。
3: 钱先生，
2: 你们走，盯着我干什么呀？我是小偷啊。
3: 行行行行，我走。
2: 哎，你干嘛？站住！ 你找死吗？
3: 宋总，宋总，宋总，帮帮忙行不行？算兄弟我求求你了，帮帮家如，只要你说句话就行了。宋星，能不能手机供上我？
2: 放开我！
3: 叶先生，不要再纠缠了，事实会证明一切的，你赶紧回家吧。
2: 宋星，老实点，放开我，告诉你以后别再来了，听见了吗？
4: 宋总，回头我就跟保安部打招呼，让他们加强安保。
5: 方斌那边也动静了吗？
4: 没有，可能还不知道何佳茹的事儿。想办法消息传过去，让他知道。好，我马上办。宋总，要是方斌不出面怎么办？我们把宝都压在何佳茹身上。
5: 是不是有点冒险？我赌的是个轻重，在西双版纳，何佳茹拒绝了他，回来的安然身伤得很久。现在何佳茹出事了，我不相信他会做什么。

0: 你们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何家如的师妹？认识，比我们小一届。听说她利用植物之变，挪用资金150万。啊，是吗？啊，咱们群里啊可有不少事业有成的，要引以为戒呀。你们家族怎么获得那一百五十万呢？嗯，都这种事儿，
1: 说了，爸爸说的。
2: 你能用什么呢？说呀。
0: 家如姐，
2: 何家如怎么了？啊，听说家如姐出事儿了，好像被警察给抓起来了。她不是去了庭院吗？出什么事儿了？
0: 好像是挪用资金，开什么玩笑？就以他的智商，挪用资金，他会吗？
2: 消息保真，同事小群都传开了。
3: 我是李青青的妈妈，这个。他爸呢？好，我马上过来。我先去一下。没事。青青，你别不说话，你有什么说出来。哎呀，青青，你别使劲咬自己，你这样会弄伤自己的。青青，你站起来好不好？你有什么站起来说。
0: 要是老师误会你了，你就说出来，老师愿意听。
3: 对，
0: 一会儿你妈妈就来了，你可以让妈妈说啊。
4: 李青青，
5: 你是不是偷考卷了？怎么学会偷东西了？你为什么要偷？谁教你偷的？你爸爸平时怎么教你的？哎哎，你回家打你家去了。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3: 我不吓到他，他总长记性。哎，他让妈妈失望了。
0: 妈妈偷东西的，谁教你偷东西的？孩子，
3: 爸爸救我！爸爸救我！
4: 抓紧啊！好，
3: 青青，别怕啊！你能不能告诉爸爸，那个 U 盘放在什么地方了？
4: 我吞下去了，
3: 吞到肚子里了！哎呀，你赶紧上医院！哎呀，
0: 快打120！
4: 青青。
6: 哎呦，方秘啊，大驾光临，你也不提前通知我啊！我好好迎接一下。
7: 去公司找你，你人不在，我猜你就是在这儿。<笑>
6: 方秘莅临指导，有什么指示？
7: 指示可谈不上，我来了解个情况。
6: 了解什么情况？啊，
7: 请喝杯茶。我听说这儿出了挪用资金的事儿。
6: 真是好事不出门啊！确实有，前一阵子呢，审计查账，发现了些问题。我也没想到家人会这么。

0: 我估计是他最近压力太大，家里的事一直在折磨着他们，所以他才会。哎，佳如，他怎么可能挪用资金呢？哎呦，这事儿是我疏忽了，我处理太草率了，我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应该请示您，这事该怎么处理？哎呀，
1: 我的错，我的错，你说现在公安机关也介入了，哎呀。
0: 宋清，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方蜜，我葫芦里能装什么药？出这样的事情，我也很无奈。我知道您是个重情义的人，假如在你心中的位置很重，你也一直很关心你这个小师妹。但事情已经出了，我们总要坐下来慢慢去想办法解决吧。现在还来得及。
2: 只要你一句话，我随时能还得清白。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知道您是个重情义的人，加入在你心中的位置很重，你也一直很关心你这个小师妹。但事情已经出了，我们总要坐下来慢慢去想办法解决吧。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一句话，我随时能还她清白。
1: 一句话，不说什么呀？您只要在我们新建小区学区划片的事上说说话，那我们不就成了合作关系了吗？什么事儿不都好商量了吗？
0: 对不起，我没这个权利。文斌，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了。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就是看你想不想帮这个忙。这事对你来讲易如反掌。你帮我这个忙，加入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而且以后你就是我们公司未来的隐形股东。这是原则问题。
1: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方密啊，你有你自己的原则，我们公司也有公司自身的原则。既然你不把我当朋友，那你也就不要干涉我们公司为了维护公司利益而进行的正当举措。

0: 宋香啊，你这件事做的可太卑鄙了，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方蜜，这可是佳如啊，你只要一句话，这事就能解决。你忍心看着她进监狱吗？你打错算盘了。
2: 静，哎，我想跟你聊聊佳琪的事儿。我也想跟你聊这个呢，你先说。啊，我想把东如的房子给卖了。
1: 卖了以后呢？让佳琪读私立，或者出国念书。
2: 你的主意还是冯丹的主意啊？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见他了，在东如。他人现在在东如。你眼睛睁这么大干嘛？想见他，可是他已经走了。
1: 不是，这跟他没关系。你跟他聊什么呀？
2: 我知道你拒绝他了。我不想跟你追究细节，但你一定是给过他希望。
1: 哎呀，
2: 行行行，你先听我说啊。你做出现在这样的决定，我替佳琪谢谢你。
1: 这不是为了，这不光是为了佳琪，这不也是为了……
2: 行了，我也不敢受。你能为了这个家，还顾及到我的感受，也算我这些年没有白白付出。
1: 哎，
2: 好，行，咱们不说这个，好吧？咱们就说佳琪，说学校，好吧？
1: 行。
2: 出国留学是条不归路，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够支撑的。一旦选择，如果撑不下去，孩子这一辈子就毁了。我们很多年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可行的话，我当时就不用抛家舍业的到东如来。
1: 咱现在说这个呀，都没用。就算是让他现在回去了，读个插班，这就是个权宜之计。到最终呢？ 还得是找一个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2: 留学，德国留学。
1: 对啊，先读国际学校，然后再出国读大学，就是德国呢，可能费用会便宜点。当然了，也可以去美国。咱们到最后要征求一下佳琪的意见，
3: 所以就是得把东如这房子给卖了。
1: 要是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咱们也凑不上来，还得想办法把平整的房也给卖了。总不能让佳琪没有学上吧？我现在啊，就在网上搜搜，咱们这房子能卖多少钱。

0: 我是陈佳琪的父亲，陈佳。又是你，你还有脸来啊？走，现在跟我走。
1: 医院，我要退学。
2: 这都什么呀？
3: 别看了，雅琪，行了。
1: 佳琪跟着我，以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他都可以读到非常好的学校。他也不用离开你，他还是你女儿。
3: 我刚才找了一下，平城的学校愿意接受佳琪了，咱们可以回平城了。那
1: 这之后呢？中考去哪儿？还得回东儒。我这恶名在东儒教育圈都已经传开了，佳琪回去怎么做人？这中考还好几个月呢，等佳琪考上高中了，那没准那老师那病都康复了。 这事儿兴许也就过去了。那万一老师还没有恢复，这事儿过不去怎么办？这初中这么多人，等升到高中了，他们万一还排挤佳琪，佳琪怎么办？这事儿是我惹下的祸，我不能让闺女受委屈。
3: 那你想怎么办呀？
1: 这我不签，
2: 不是，你听我说，这就是为了佳琪好。你跟我分开，我不恨你的，我感谢你一辈子。我这不是说气话啊，我说的是真的。这离婚协议书你签了吧？啊？你有病吧？
3: 就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你是不是就想着办法的，想跟我把这婚离了我？
1: 佳琪回来了，
4: 没有啊。

0: 老师，
1: 你来干什么？
0: 这是我们家旁边一个阿姨自己手工做的饼干，临防五季的，特别好吃，您尝尝。
1: 拿回去吧。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1: 你不用在这勉勉强强的跟我承认错误。这件事儿到现在这样，我也有问题。不过这样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对不对？你呢，可以好好的跟你爸妈回平城去读书去了，啊，不用在这受委屈了。
0: 老师，我不想回去。
1: 你不想？那你是说你想融入我们这个班集体吗？啊？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打心里头有多排斥我们这个小地方？
0: 老师，我……
1: 你别着急否认。我就问你，既然你不想离开这个学校，可你又是怎么做的呀？郝微微想跟你做朋友啊，每天跟在你后头，热脸贴着冷屁股，你给过他一个好脸吗？学校组织的冬令营、运动会、秋游，这些集体活动你参加过一次吗？还有，班长啊，动员你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你不想去也就算了，可你还说什么哦，怕评委老师听不懂你的发音，你怎么想的？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整个英语教研室的老师都跟着我屁股后边问我啊，说你们班那个陈佳琪到底是哪儿的人啊？是外国人吗？是美国华侨吗？
0: 老师，我承认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这边确实是有抵触情绪，我也不想跟任何人做朋友。
1: 只是刚开始吗？
0: 后来大家也都讨厌我了，我知道错了，老师。
1: 好了，这现在这结果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啊？你爸妈呢也终于松口要把你带回平城，你呢就应该兴高采烈地跟他们回平城，回去吧。你哭什么呀？我说错了吗？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2: 出去，谁让你进来的？你想把我妈气死吗？
1: 儿子，
2: 出去。你给我出去。
1: 儿子，你别。
3: 老师，
1: 你别
3: 让我回去。
1: 儿子，你别
3: 让我回去。
1: 儿子，
2: 出去。
1: 儿子，你别追。
3: 老师，让我回去上学吧。
1: 你起来，你起来。
3: 老师，我爸妈因为我要离婚了，老师。我妈要把我给一个阿姨，一个她最痛恨的第三者。我妈来东如的时候，她住进了我家了。她说她让我妈把我爸让给她，她有德国国籍，说可以带我去德国上学。我妈是答应了，老师，我要是走了，我妈一个人会活不下去的，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听听话，我好好上课，我学校的活动我也积极参加，我不浪费一粒粮食，我跟郝薇薇做朋友，我其实挺想跟她做朋友的，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老师。
1: 你先起来，你起来啊，先起来啊，
3: 老师，
1: 你看你都什么样子啊，快起来。
3: 德国，你原谅我吧。
4: 好了，我原谅你。那可是以后也得看你的表现，听到没有？
3: 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表现。老师，您尝尝这个。

0: 老公，如果我真进去了，那你可得把爸还有妈还有乐乐照顾好。
1: 说什么呢？不会的啊，老公在，不会的。谁呀？
0: 刘静。喂，吕姐。行，我马上到啊。

0: 吗？
1: 吕姐，青青到底怎么了？
2: 刚睡着，咱们外面说吧。
1: 啊。

0: 是我把孩子逼得太紧了，我跟他说：“落下第一，就不能再去唱京剧了。可京剧是他的命根儿，他是有多怕我呀！平时放学，他就在老师的办公室等老师下班。那天老沈开会，老师把他带到教研室之后就出去了，电脑没关。” 上面正好有刚出的试题，秦琪没忍住，就上去考了下来。正好有老师进来，他竟然把 U 盘吞到肚子里，他是有多怕我呀？我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失败？我这两天陪着青青。 我就在想，孩子这么小，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我不好，我只是妈当的。我老是逼着他学习，从来没有顾过他的感受。人家说言传不如身教，是我这个妈妈没有给他做好榜样。医生说，我的青青有重度抑郁症。
1: 他还很小，
0: 玉洁，青青还小，你们还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好好弥补，一切都来得及，会好的。你的是。 到底怎么样了？他们说你挪用资金，我是不相信的。
1: 小山失踪了，大家都在到处找他，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如果我说那场大火……
0: 不是意外，你会相信我吗？什么？你们杀青那天，我们俩不是在你的剪接室门口碰上了吗？我当时扒着窗户往里看，你问我是不是想偷看你们的素材，我的确是想看看你们拍了些什么。但是，我还看到了些别的，我看到了有一个人。 在你们的工作台上，还有地上，各个地方放了些东西，鬼鬼祟祟的。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可是后来你过来跟我说那些话，我又特别生气，我就没告诉你。后来我知道大火的事情，我就在想，可能我看到东西跟这场火有关系。可是，我现在不怕说了。

0: 我看到你倒霉了，我还有点高兴。吕姐，那天晚上，您看到那个人是谁了吗？
1: 那天晚上，隔着个窗户，灯光也很暗。可是我觉得那个人是大潘新收的那个徒弟，
0: 锵锵。
1: 那场大火。
0: 还有说你挪用资金，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因为都挺蹊跷的。佳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如果要对付公堂的话，我愿意给你当证人。
1: 谢谢吕姐。
0: 还有，我跟老沈决定，等青青康复了，就带她去乡下住一段时间。
1: 公司我那个职位我会推荐，由你去担当，你到时候别拒绝啊。吕姐，我还是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再说吧。您保重，我先走了。
0: 去问问大潘，打听打听他那个徒弟的事儿。
1: 谢谢吕姐。

0: 师傅，我没有工作证，也没带预约条，你让我先进去，出来我给你补上。
1: 你看，你跟方秘书是很熟吗？打个电话，方秘书让你进，我就放你进去。
2: 方便，正好有人找您，说是您的老同学。早，那个，我是因为，哦，前面转角处有个咖啡厅，你去那儿等我吧。
3: 哎，你好，是不是您铁蛋儿小子？啊，谢谢啊。
4: 问你一下，二号楼二单元在哪儿啊？在那边。哎，好，谢谢您啊。
5: 你好，是江叔叔家吗？
4: 哎呀，别敲了，没在家。
5: 那个阿姨您好，这是小山爸爸他家吧？那个他人没在吗？
4: 接平城去了。
5: 人家闺女啊，现在可是发达了，接平城看病去了。
4: 哎呀，这个老爷子，真是好福气。那您知道他去平城后住哪儿了吗？哦，你是？哦，
3: 我是小山他老同学。哦，
4: 小山呀，现在可有钱了，人家买了一套100多的大房子呢，叫什么是？西湖院。
3: 西湖院？
4: 哎，对，西湖院。
3: 哎，好，谢谢您啊。
6: 这边，喝点什么？要咖啡？没事，没事，还有拿铁。哎呀，不必了，是为了佳茹的事儿。
7: 我知道。
6: 哎，我听佳茹说你跟那个宋总关系不错，我这是实在走投无路了，求你帮个忙，你跟那宋总聊一聊，通融通融。
7: 为了这件事儿，我找过宋潇。啊，
6: 找过他了？你什么时候找的他呀？他怎么说的？
7: 我跟佳茹是老同学了。宋潇利用我们这层关系向我提了个要求。
6: 什么要求？
7: 只要我把他的一个新楼盘划到师大附中的片区里，他就可以去证明佳茹的清白。
6: 你看，我说这里有事儿吧？
7: 这就他妈那宋潇那孙子那一手策划的，这假如被他给算计了。宋潇的问题我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了，很快就会对他展开调查。你要相信，执法机关不会随便冤枉一个没有犯罪事实的公民。真相的浮现只是时间问题。查到江小川住处了，在西湖苑。如果我说那场大火不是意外，你会相信我吗？那场大火还有说你能用资金，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因为都挺蹊跷的。 佳茹，还真的是你啊！师兄。
8: 莫非这就是宋总要给我的惊喜啊？喂，哎，媳妇儿，小山住处找到了，你过来吧。太好了，老公，不过我现在要去找另外一个人。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我怀疑是宋潇指使的，可能跟陷害我农用资金有关系。
9: 宋潇这孙子确实有问题。
10: 不是，我们还是先去找小山，回头再陪你过去。那咱们分头行动吧，我一定要把放火的那个人揪出来。
6: 那你一个人行吗？
10: 啊，我让甜甜跟我一块儿去，你放心吧。我出去一趟，在这看好乐乐，老虎哥就回来啊。来了，谁呀？
6: 你怎么又来了？
11: 诺诺，
12: 叔叔。哎
0: 哎，乐乐好。哎呦，哎，你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7: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湿度检测仪。这个蛋啊一直孵不出来，我估计跟房子里面的湿度有关系。你一会儿把这个一摁就亮了，然后检测一下屋子里面的湿度，再试试看。来试验一下。
1: 太好了，
2: 这家里用过这个，
1: 我这么能出壳了。
0: 我看看。哎，有没有花瓶？我把这个花给插一下。
3: 我站住！干嘛呢你？你有病啊？田东，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得了什么蛋白粉病、粉蛋白病。
0: 不是，是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
3: 样。行了，
0: 心机病。
3: 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和解，也只是因为你帮家如找了律师。你现在摘几朵破花啊，舔着脸登堂入室。田东，你好歹是个人物吧？啊，能不能体面一点？
0: 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以前是得病，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是请你原谅了吗？通过这件事儿以后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你。好儿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主心骨。
3: 闭嘴吧，谁是你的骨啊？我就是我，也不是你什么精神支柱。我回来之前赶紧走。
0: 哎，你去哪儿啊？我陪你一块儿吧。
3: 不用。
0: 行，那我在家里边看儿子啊，你早点回来。
4: 哥，这儿这么多户怎么查呀？
5: 快递、外卖，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4: 线索？哎，对了，田姐姐给我发这视频，你看一眼。
5: 车库，去地下车库看看。
4: 这好车没几辆。

0: 这车库也太大了，啊！这多耽误一分钟，家属的取保就多一分钟的压力。
1: 别着急，哎哥，我给你捎了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如果一会儿真找着小山了，你就先别报警吧。我今天去他老家才知道，他爸身体一直不好，小山把他爸接到平城看病，他很需要钱。
1: 我可以不报警，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能不能改，那得看他自己。
2: 行。
0: 哎哥，那边是这个吗？
3: 白色，
0: 玛莎拉蒂，这看不清车牌号啊！你去找物业，你就说2145的一个车位上一个白色玛莎拉蒂占我们家车位了啊！
1: 行行行，
0: 问问是哪户业主，
1: 你等我啊。

0: 王强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呦，师傅，您快帮我们查查吧，就这辆。
2: 这是你们的车位啊？啊。哦。那你们俩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3: 你说这买得起房子，买不起车位，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万立勇，你给查一下平恩677M4，是哪个业主的车呀？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车库也太大了，啊！这多耽误一分钟，家属的取保就多一分钟的压力。你别着急，哎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如果一会儿真找着小善了，你就先别报警吧。我今天去他老家才知道，他爸身体一直不好，小善把他爸接到平城看病，他很需要钱。
1: 我可以不报警，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能不能改，那得看他自己。
0: 行。
2: 哎哥，
0: 那边是这个吗？
1: 白色，
3: 玛莎拉蒂。
0: 这看不清车牌号啊！你去找物业，你就说2145的一个车位上一个白色玛莎拉蒂占我们家车位了啊！
1: 行行行，
0: 问问是哪户业主，
1: 你等我啊。

0: 王强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个师傅，您快帮我们查查吧，就这辆。
2: 这是你们的车位啊？啊。哦。那你们俩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3: 你说这买得起房子，买不起车位，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外六啊，你给查一下平恩677M4，是哪个业主的车呀？A 座1101是吧？哦，那你把他电话给我发过来，我跟人确认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打个电话。
3: 对，这素质。

0: 没接啊。哦，哎，对了，师傅，这
1: B
0: 几啊？B 二啊。嗨，哥，咱俩应该停
1: B
2: 三。哎，说你这记性，不好意思啊。好，谢谢啊。真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们是哪户的业主啊？小伙子，姐告诉你啊，版纳消防部门已经确认是人为纵火了，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 宋潇一共才给了你50万，你就把你们家如姐给卖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这小孩也太不会算计了。这可是纵火罪，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工作也没了，这后半辈子就交代了。
3: 江江，你一会儿进去好好跟警察说，给自己争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喂，你爹你外卖？我没点外卖啊！你们是不是送错了？宋先生，宋总点的外卖到喽。哎，你们干嘛？你们找他我也没有用啊！要对付佳茹姐是宋总。走吧，跟我们去公安局把真相说出来。你现在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证人。
1: 没有用的，姐夫，宋总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我们斗不过他。
2: 你跟宋湘跟把我们怎么样啊？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1: 小山，你打毕业就跟佳茹在一起了，几年了？我不相信你跟佳茹一点姐妹的情感都没有。我知道你缺钱，文博已经把你爸的事跟我说了，我相信你只是一时糊涂。 被钱迷了心窍，是迫不得已的。现在佳茹不是你的本意，这点信任我们还是有的。至于那个宋潇，你更不用怕他了，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假如说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就跟宋潇有关。宋潇想拿佳茹的事情威胁方文斌，方文斌已经铁了心拒绝了，还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相关部门，上面已经开始调查宋潇了。
3: 据说正在查他的不法资产。你就确定他送你这套房子是合法的？到时候真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就把你给扔出来了，你就成垫背的了，你知不知道？
2: 小山，回头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们知道你有困难，我们大家都能帮你。
4: 我也知道你想有一套大房子，
2: 我继续努力，我买给你好吗？
1: 小山，你不是那么绝情的人，你就忍心看着你佳茹姐进监狱？就算帮我一个忙，帮我们家，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好吗？ 你们能不能别为难我了？
0: 你们出去，这里是我家。
3: 小山，你要这样，我只能报警了。
0: 哎，哥，别，你别，小山，走吧，走吧。

0: 李警官，人给你们带过来了。
1: 警察同志，这车就有赃物，应该就是他用宋晓给的钱买的。

0: 叶一凡，小善，下车吧。 姐，小川他知道错了，
1: 我跟他单独谈谈吧。

0: 小山，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三儿姐，我对不起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相信你会参与害我。你做了那么多年我的助理，没少为了我受气。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有缺陷，这么多年了，都跟所有部门的沟通都是靠你一个人顶着。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对不住你的。
1: 别说了，
0: 我知道你很优秀，真的。虽然你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争强好胜，但是你聪明，你比我聪明多了，而且你肯学，你又能屈能伸，情商又高，特别会跟人沟通。我一直认为你天生就是做制片人。

0: 得了。我也一直觉得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搭档，我做策划，你做制片人，我们会所向披靡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不知道会把你害成这样的。其实我在云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宋总他对你不安好心了，我当时应该告诉你，我应该帮你的。可是我鬼迷心窍了，我昏了头了。
0: 小山，
1: 我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打拼不容易，我没有背景，没有机会。可是我也想要成功，我也想要出人头地，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我还需要钱，我爸身体一直不好，可是我根本都没有这个能力。自从收了宋总的房子之后，我其实每一天都睡不着，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痛苦。
0: 怎么那么久啊？磨磨唧唧的，去看看。
2: 哎，相信佳茹，她会处理好的。

这是你给我的，你所有的宝贵经验，是我配不上。别这么说。 借条，我没有给宋总，我现在就可以进去，向警察说明，我可以证明这个钱真的是你借的。

0: 他这是自首吧？不会进去反悔吧？他会说明白的。
1: 我再跟你道个歉，对不起。没有，你也跟了一天了，也累了，就再回去休息吧。
2: 大哥，姐，我先走了。
3: 好。
2: 文博，放心吧，只要他自首把东西退回去，不会有什么大错的。

0: 接了吗？佳琪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怎么不接电话呀？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离家？
1: 这么晚去哪儿了你？爸妈，我跟龚老师道歉了，他原谅我了。嗯，我可以回学校上学了。你们两个。 不要离婚，让那个阿姨自己回德国去吧。

0: 笨蛋，
1: 笨蛋，对，笨蛋，
2: 笨蛋。东东，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叶叔叔，漏了说你们是抓坏人了，怎么样啊？
3: 叶叔叔一出手，那还不手到擒来啊？饿了吧？乐乐，带佣工回家，让爷给做好吃的。
1: 好的。
3: 那个，你去吗？
2: 去什么去呀？你还不走，还这样赖在这儿？
4: 甜甜，这次田东帮了我不少忙，你得好好谢谢人家。
3: 哎呀，人家都一家人，谢什么谢呀？
5: 可真出来了！
6: 进去了吗？
5: 啊！你别动，让他自己出来。
3: 嗯，这是啥玩意儿啊？
1: 鸭子吧。
7: 鸭子，爸爸，不说是孔雀吗？
8: 我说可能是孔雀。
2: 说自己上山务农呢，鸭子蛋、孔雀蛋都分不出来。
4: 孔雀蛋也好。鸭子蛋也好，都孕育着一种新生，人生就是不断新生的过程，所以我们都得往前看。
1: 哎呀，捉到我了！
3: 看看啊，看看我媳妇儿这思想高度啊！
9: 我最后问你一遍，是不是你指使的王强强故意纵火？其实警方早就掌握了你们的犯罪过程，负隅顽抗在事实和法律面前是没有意义的。我建议你啊，给自己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4: 好，我说是宋总，是宋潇，是他指使我干的，是他让我拷贝了《独舞江湖》的素材，又让我给强强打了50万，让他烧了剪辑房。宋潇认为，方文斌，他会因为深爱何佳如而帮我们。只要我们陷害何佳如，方文斌就会来求我们，这样，我们那些房子就会因为方文斌划到师大附中的片区里，从而提高房价。
10: 进来。
11: 宋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请跟我们走一场。

0: 可以来祝贺你啊！祝贺你的《读物江湖》上线第一天，点击率就破1000万，一炮而红。
1: 谢谢吴总，谢谢大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公司最近真的对《读物江湖》太上心了，还有小韩带领的宣发部门真的没日没夜的在赶进度，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咱们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不光是来给你庆祝的，我还带着任务来的。什么任务啊？不是刚定了明年的盈利目标吗？不能再高了，已经到顶了。
1: 不不不，是这样，这次的公司福利分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啊，你的劳务合同呢也该续约了。董事长的意思呢是想让我跟你商量一下，如果你愿意签一个10年的长约，那么总公司。
0: 愿意再帮你协调一下，找开发商再争取一个名额。
1: 诱惑我？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继续留在鼎铭。至于房子嘛，这是公司呢对于挽留人才的诚意，也是对于当初呢没能认真调查事情的真相的歉意吧。啊，我们相信你会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
2: 我们也相信，只要公司给你足够的创作空间，你也会一直跟我们一起奋战下去。如果公司要是一直能给出目前的这个支持力度，让我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未来10年我不会跳槽。嗯，这房子我要的也不心虚。行，提剑纵马，诗酒趁年华，我们一起努力吧，小吴。
3: 哎，你拿大了你啊！说定了，我的妹。来啦！哎，是我。
4: 你怎么回来了？
3: 佳琪，佳琪，你看，我把谁给你带回来了？
4: 你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啊，
3: 爸爸呀，辞职了。啥？哎呀，就是说呢，我以后呢不走了，就在东儒啊找份工作了，就陪着你跟妈妈一起过这3年了。真的？真的呀！哎呦，好了，哎呦，好了，哎呀，哎，爸爸拿拿进去，帮我拿进去。
4: 拿拿拿拿！哎呦，你看谁来了？
3: 哎呦，这高兴的。
4: 爸，
3: 嗯，
4: 真的。 辞职了呀？啊，真辞职了呀！哎，我也想明白了，咱一家人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头才踏实。 我不知道你回来，我现在多做几个菜夹子。
3: 不用不用，哎，把这切了，我来我来。
4: 哎，衣服脱了，衣服脱了。
3: 行。
4: 哎，那个一会儿再做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糖醋排骨，好吧？看看来得及，来不及啊？
3: 行行行，我先把这个烤鸭弄出来啊，来。

0: 们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小孔雀飞呀飞，飞呀飞。
3: 乐乐。
4: 爸爸，你看，这小孔雀的泳池。
3: 乐乐，这小鸭子就是小鸭子，不要总叫人小孔雀，各有各的命。咱们呢，该努力努力，其他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爸妈，别忙活了，我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1: 啊，好，啥好事啊？
3: 快过来。
1: 来来，火先关了。啥事？
3: 那个加入公司给的那个认购指标
1: 啊，
3: 咱们要买那个新房子
1: 啊，
3: 今天已经把。

0: 把认购书签下来了
1: 啊！哎呦，真的呀！
0: 一楼啊，大三居啊，那个有个小园子，爸，以后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啊，咱们家以后的绿。

0: 我们有新房子了，离你的新学校特别近，而且那好的老师啊都轮流上岗，知道吗？爸爸以后再不担心你的学习了，屁股上也不会挂鱼钩了。啊，那个爸，还有一件事，爸，这次没骗你们啊，拿出来，拿出来。
1: 啥事儿啊？
2: 啥事儿？
3: 还有好事儿啦？
4: 这次是真的。
1: 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
0: 哎呀，真的！
4: 你的小弟弟小妹妹。

0: 欢迎领导光临验房。哟，
1: 真不错呀！啊，好
2: 的。
0: 这个大型洗肺机现场，你看一点脚臭味都没有。
3: 嗯，真好。
4: 爸爸，我的房间在哪里？
0: 我怎么能把我大儿子房间忘了呢？走。
5: 房间。
6: 你是哥哥，睡上铺啊。小满睡下面，来，咱们屋啊，离孩子近，就在旁边。
1: 妈妈的房间。哎
6: 呀，这屋小了点，朝北。
1: 不小，挺好的。妈是吧？
7: 嗯，挺好，挺好。
6: 妈，有点对不住啊，你看这实在安排不上您的房间了。不过我已经打探好了，楼下有个半地下室，他们那个开发商当物业，我就不给拿下。到时候咱们一打通，咱就复试了就成。
1: 行啊，那钱够吗？
6: 那田东不是说现在又有钱了吗？我准备这两天请他吃个饭呢。
1: 你就可着田大粗腿一条腿抱吧。
6: 他跟田家和好，要咱没咱们帮忙，能行啊？对于他们来说，钱能办成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妈，你就放心啊，你等等。
8: 儿子，哎呀，儿子，我这房间太好了啊，又能看花园，又宽敞，住俩人都宽敞。过来看看，瞧瞧，哎，来呀，瞧瞧，快快。
6: 你妈叫娇娇，
1: 刘玉秋吧？
8: 哎，快！
9: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呀？当着孩子的面叫我娇娇，我不去。
8: 我，快，来！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6: 不挺好吗？房子没解决，你妈有地方住了。
1: 这也太突然了吧！
6: 哎呦。小满啊，你就不用叫姥姥了，叫奶奶就可以了啊。
1: 凭什么？为什么不叫姥爷？
6: 我还倒插门啊？那行，反正我爸也无所谓，行，叫姥爷姥姥都行啊。
1: 右边
0: 往下一点，就是往
1: 下一
0: 点，行不行？哎呀，佳琴，快来呀！哎呀，太棒了！你给我好好考啊，下次再给我考好了，我有那个大的奖励给你啊！
1: 好，
10: 什么奖励呀？好好念书应该的，没什么奖励的啊！
0: 不是你怎么老拉我后腿？
10: 我不拉我！
0: 这奖励姑娘的这怎么了？你以为这挺容易是怎么着？你小时候你能拿我几个奖状啊你啊？啊，是不是？
6: 慢点。
11: 哎呀，大舅！
12: 大家吗？
11: 红了。
12: 家喽。
13: 哟，乐乐会写妹妹的名字了。
6: 你知道妹妹为什么叫叶小满吗？
13: 不知道。
14: 老话说天际满，人际全福，花未全开月半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
6: 对啊，你说人生要是没有一点遗憾，那得多无趣啊，是吧爸？啊，
15: 没错，
6: 你跟妈太没意思了，还瞒着我们。我跟嘉柔都商量好了啊，以后呢就叫小满管你叫老爷了，你就倒插门吧。
15: 行，叫啥都行。
1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所以我说你就是傻，你不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1: 张文清呢？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0: 你爸呢？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2: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那你笨心思。
0: 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干不出来呀？
2: 他们就是为了要光。
0: 那这个他们是谁呀？你告诉我嘛！
2: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0: 我现在就想这个事儿赶快平平安安的过去。谁打的？没事。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Please hold on. This is Brad.
2: 谁给你打的？他们给你打的。
0: 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2: 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
0: 卖矿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跟我提，你敢提卖矿，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2: 谁老子老子的？我是你叔。 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哪也不许去，
0: 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

0: 哎，陈总，
1: 万总忙啊，电话都不接了。
0: 没有没，哪能不接您电话呀？我刚才没听，不是，刚才信号不好，我就直接给摁了。
1: 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2: 哎，陈总，你这大晚上的，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关心关心你啊，上次跟你聊的事儿，见没见你哥？
2: 啊，见了见了。
1: 那你们怎么想的？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2: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0: 矿上刚出这么大事儿，我现在跟他聊卖矿，那不懂他火呢吗？他指定得急眼。
2: 所以陈总，你要相信我，你按我节奏来。
0: 我找个合适的时机，我指定跟他说。
2: 陈总，喂，
1: 你跟你哥唠了个啥啊？
4: 也没唠啥，就随便唠唠。
1: 提没提矿难的事儿啊？
4: 提了，这事儿吧，我也不想跟他细说。
1: 那你哥没弄小万总啊？
2: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0: 陈总，您千万别多想啊，别误会啊！我现在真不知道万朝搁哪儿呢。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给我哥宽心。你笨心思啊，他现在在里头，他啥忙也帮不上，他只能干着急。要说句不好听话，那如果他那宝贝儿子要真出点啥事儿，那以我哥那脾气，那他啥事儿都跟干得出来。
1: 他不管不顾了。
2: 咱也就别闹这卖矿石了，所以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咱这条考虑。你说对不，陈总？
0: 对，说的有道理啊。<笑>
2: 那我等你消息。
0: 妥了，陈总，您放心，啊，我尽快。
2: 撒谎。

0: 喂，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
0: 他不是在国外吗？
1: 回来了，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对，他那个公司的名字，我看一下，是
2: 源力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下来了吧？
0: 新能源，他也要做新能源啊？
2: 对呀、啊，说是要依托咱们东平的铜镍资源，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0: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小姨，你确定吗？
2: 确定，我都看着那预审通过文件了。
3: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要在那儿建电池厂的。
2: 喂喂，
0: 我听着呢。
2: 你呢，能支持就支持，原则是不违反规定和纪律的情况下啊。
0: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我先挂了啊。

0: 大娘。
1: 你是？
0: 我呀，小远，江远。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哎呀，小远，哎，你不是在国外的吗？
0: 我回来了，我专门来看你们的。啊？
1: 哦，
0: 我大爷呢？
1: 哦，在屋呢。
0: 啊，在屋呢。
2: 哎、老头子啊，啊，快！
0: 大爷，
1: 你看谁来了？
3: 哟，
2: 快！
3: 这是？
1: 哎呀。小亮的小舅子
3: 啊，
0: 江远，
3: 哎呦，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
1: 刚从国外回来。
0: 来来来，啊，
4: 走，我们走走。
5: 王老师，家里来贵宾了，
3: 这阵仗真大呀，真气派，一看就是贵宾。
1: 江远，小亮的小舅子。
3: 哎呦，江总，幸会幸会，仪表堂堂啊。
0: 哎，老杜，搬个东西磨磨唧唧的，
3: 帮着搬东西。
6: 你自己来就行了，
3: 您搬东西
6: 又送礼干嘛的？
3: 来，
1: 记
3: 录美好生活。
6: 也行了，
1: 哎，进屋进屋。
7: 哎，把那些东西啊给乡亲们分一分。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7: 远儿，
1: 哎，
7: 先进屋。
1: 你们进屋，你们进屋。啊啊，好的，嗯。哎呀，先别拍了，也够了，够了。
3: 好，你看，哎，
0: 他们都说好吃，我特意给您带的，说对老人好。怎么样？
7: 嗯。这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0: 这次呀，我可能就不回去了，而且呀，咱们呢可能会经常见面。
7: 哦，什么意思？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吧，是有个项目，关于新能源的。咱们村不是有块地批成工业用地了吗？
7: 嗯嗯，
0: 这块地呀，我们准备把它给拿下。
3: 啊？闹了半天，征地的事儿。跟你们公司有关。
0: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要是成了啊，咱们村的那经济那就是蹭蹭蹭往上涨，还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呢。
1: 那不早说呀，早知道的话我嗨，你知道吗？啊，那个村委会啊，三番五次让我去征求意见，我都没去。
0: 哦、是吗？
1: 要知道你跟咱们这征用有关系，我是一定要到场支持。哎呦，
0: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哎，我这次来呀，其实呢是有点事儿，想求您帮帮忙。
1: 你尽管说。
0: 是这样，这块地呀，确实是批给我们。但是我想啊，咱们村这么多人，然后这事儿其实我们介入的有那么点晚，肯定会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2: 你是说这件事啊？
3: 哎，邢子老弟，这是江远来村里了。
4: 视频我发给你了，吴某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2: 好，知道了，你盯紧了，等我信儿。
3: 好，好嘞，好嘞，坐坐。
1: 行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年轻人想创业，想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么好的事情，我这个老头子是应该出力的，我一把出一把。
0: 太感谢您了，我以茶代酒，先敬您一杯，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喝，好吧？来来，
5: 好好好好好。
6: 我知道，王家村这块是不错，可没有办法，规划局已经批给他们了，而且这个原力集团确实有点背景。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7: 袁里老板叫江远是吧？他姐叫江敏，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6: 你们以前认识，还是说您调查过他们？您要不要考虑跟他们合作呀？我可以帮您牵牵线，搭搭桥。
2: 留着呗，边吃边聊。

0: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
1: 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
2: 老陈，这……
0: 好，你说。
2: 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级大奖吧？南京明书记也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退给我，是吧？
0: 程子健告诉你的吧？
2: 巧了，你们那天一家人在玩具的时候。玩家的矿，缘分呐！这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3: 合作，我不敢。要么就全卖了。

0: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不，我们还是要买的。
1: 玩家没权去赔偿没发觉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2: 只要林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
3: 不客气。

0: 你是不是死牢犯？
1: 好像是你先跟我提的吧？什么矿山的，什么兴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你知道不让我接了啥意思？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一半价卖给你？还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敢推吗？我告诉你，这么不可能！还有佟铁矿，江远，咱们接盘了！你要跟我吵架，
0: 我只有这个主张。
1: 在你眼里？ 在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0: 江源，哎，领导，什么吩咐？
1: 你坐下。哦，
0: 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
1: 我跟您汇报过呀，在弄新能源。在哪儿弄新能源啊？就是，
0: 在东平吧。啊。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还跟人家争，有这事吧？你是我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江源，
1: 哎，
0: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 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1: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 这有什么问题吗？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你给我离开东平。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镍，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3年了？啊？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0: 领导，这事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成之前那个矿。你说哪个矿？
1: 就是雨天成之前那个矿。
0: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
2: 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3: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2: 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0: 于建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

0: 我们下手了，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江守杰，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
1: 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2: 走吧。
1: 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啊，不是，其实是13年前。13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3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
2: 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哎，
1: 你想干什么？黑社会？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不是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于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
1: 于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这事他干不了。只有于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13年前也是。
2: 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啊？谁又说13年前于天成他不是黑社会啊？
1: 我告诉你，不可以，
2: 他万海。
1: 必须是黑社会！
2: 他又不是黑社会，我跟于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3年我就白干了。

0: 你们愿意待就在这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江，首先，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 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啊，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假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1: 这样啊，于总。
0: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张文京，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曼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恒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恒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2: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1: 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2: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1: 我们不说这个啊。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啊。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
2: 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万超，也是你让万超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超来找我的。万超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说的或许没错啊，但是我想换个活法，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
2: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报告。
1: 进来。
2: 许军，江南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宋彦春向您报告。
1: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

0: 坐坐坐，哎呀，老宋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兴的尸检报告，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
2: 谢谢，这是公函。哎呦，省厅的公函，大案子。快坐坐坐。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全都可以拿走。 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工作，啊。刘主任啊，是这样啊，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有公函，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
0: 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太感谢了，
2: 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0: 没了。那我去找刘主任了。
2: 好，
0: 文杰，再见。
2: 嗨，老宋啊。 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0: 许局，感谢，我走了。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好的。
2: 宋局，这是肖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样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团，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0: 江红军。
2: 他怎么跟你说的？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说。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3: 江队，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啊？宋局让我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吧？
2: 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
3: 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2: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
3: 忙着吧。
2: 好了，再见啊，
3: 再见。
4: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京海歌厅渔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 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

0: 跟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
1: 这个是3月1日晚上8点06分，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好，来，你再看，
2: 够了，够了，我们俩，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 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0: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就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姜文运，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年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
1: 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是香的喝辣的。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办到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
0: 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 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亮？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的人、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
1: 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儿去了。
0: 行行，你跟我说说呗，咱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
0: 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了。

0: 你给我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
1: 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升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

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毛特征。
1: 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
0: 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0: 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
1: 那个地方可臭可臭。
0: 臭？化工厂？厕所？
1: 不是。
0: 造纸厂？肉腐烂的味道？
1: 也不是。
0: 垃圾堆？
2: 对，垃圾，
1: 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
0: 好，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
1: 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3: 他万一再找过来，我怎么办呢？
4: 不好意思，宋队，打扰一下，我说句话。
5: 大哥，王洪亮，我也在调查组。
4: 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好吗？
5: 好，我放心。
1: 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
4: 我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
1: 自从举报了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我会让强调过多少次，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亲。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
1: 包括万海案，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呀，所以说我现在只能来找您。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得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公检法的廉耻。
2: 不用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1: 书记，救救我吧！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0: 我问你，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
1: 我真的不知情。
0: 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
1: 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书记，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我真的啥都没干。
0: 你找老书记了？没有，没有。老书记让你找我啊？
1: 没有，您千万别误会。
0: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 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我问你。

0: 小卢。
1: 哎，洪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呢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2: 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咱往那边奔。
1: 收到，收到。

0: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
1: 不是洪老师，又有新情况，刚刚接获了目标人物那条短信，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他说跑啊，这是，
1: 赶紧加一通气儿。
2: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0: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哎呀，那小朋友，哎呀，你也好这一块儿，想，哎呀，
1: 来这个吗？
0: 嗯，来，可以来了呢，海州。
1: 这个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
0: 能看出来吗？嗯，
1: 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人。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话糙理不糙。

0: 你的意思吧？哎，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好。小敏呢？好。你那个小丫头，我记得叫小豆儿。红豆。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哎，其实说恩人，我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人。洪亮。
1: 三哥俩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呢，小叙一下，等我。飞哥啊，就跟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 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
0: 咱怎么做也没影响。

0: 哎，洪亮不是一起吗？怎么没来啊？嗯，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啊，我们东平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
1: 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市一部的吧？这个你也知道。哎，
0: 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嗯，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2: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
1: 嗯，
0: 这位，
3: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0: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30出头，副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嗯，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
1: 那咱们算半个老乡啊！是啊，
0: 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
1: 对，
0: 那咱聊聊正事儿。
1: 嗨，正事儿，
0: 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啊，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嗯，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
4: 行了，孙飞，咱。

0: 别在这绕来绕去了，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
1: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
2: 小罗，你和小张，你们放心啊，你们该问什么，你们就问什么，我一定配合。
1: 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
2: 护照？什么护照？
1: 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三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
2: 哦，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了。你们不是十一部吗？这样吧，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知无不言的，啊，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进。
1: 南书记，有急事啊。
2: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了？
2: 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是公安和检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生了机又回来了，
0: 冲着万海案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万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2: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2: 蓝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我……
0: 你先坐下。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3: 有人来吗？调查的。
4: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呐。
5: 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数？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哎
6: 呀，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还有我爸，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这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

0: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1: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0: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1: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死累了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哎，我找他们去。你起来，怂货，混账！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上次他们打死我了。

0: 你没事吧？你怎么跑啊？
1: 别打了，别打了，有事冲过来。
2: 带走。
1: 大哥，大哥，
3: 谁让你们来的呀？
1: 少废话！
3: 我跟陈总都认识，都是朋友。
1: 你们
3: 上车，
1: 上哪儿去呀？
3: 上。

0: 中兴路，知道吧？那儿有一金海歌厅。刚才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
1: 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0: 那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才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啊，周边全看了。 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你打算怎么办？会一直查下去。
2: 叶信，子健在家吗？
3: 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
2: 好，我到你家。

0: 家门口了。
1: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子敬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
2: 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你跟子敬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
2: 婚庆公司？
1: 哼，何止婚庆公司啊，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
2: 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2: 怎么说呢？
1: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2: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1: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
2: 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你别说再
1: 提了。5亿，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3: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嗯，
1: 哥来了。
3: 哥，你怎么来了呀？
2: 哦，我就是来看看妍心。
3: 我告诉你啊，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1: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
2: 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
3: 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啊？
2: 为啥这么说呢？
3: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1: 去吗？
3: 我跟哥聊一下工作。
1: 那我去赶稿子。
3: 行，
1: 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1: 得是一个专案组吧？你这消息挺灵通啊！
0: 还抓了两个人，你怎么知道的？东平就这么大。
1: 是不是找你谈话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盘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0: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
1: 串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谢鸿飞。
2: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与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3年多以前吧。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后，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0: 陈子健是核心，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嫌疑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
1: 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程子健是核心。
0: 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他还是李仁军的妹夫。哼，
2: 司法掮客。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5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
3: 哎哥，我跟你坦白啊。 其实我跟老谢关系不错，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一些照应，人情世故嘛。
2: 哥，这件事儿你看不说过吗？
3: 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了吗？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

1: 子健，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
0: 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0: 别，
1: 他有什么问题？
0: 你千万别多想，我确实查过他。
1: 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这意思吧？
0: 哥，你上手段了，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
1: 说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 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得帮她弄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严欣马上跟你有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个身份，你以前也创过业啊，对吧？你不谨慎行吗？你现在这个形势，换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儿。
2: 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3: 是。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而且他律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西山。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王玉。
4: 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5: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6: 办案宣判结束之后，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 还看上了万家的矿。

0: 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1: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
3: 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
1: 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3: 是的。
1: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3: 确定。
1: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
3: 而且江红俊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
1: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3: 好，
1: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4: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的发展的特别快，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于天成。
5: 哪个鱼？
4: 大禹治水的禹。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这好大哥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5: 明白。对，还有一件事啊，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两三年前，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吧？我就走了，跟你聊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4: 行，
5: 衣服哥，
4: 我让云清送你
5: 啊。
4: 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
5: 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6: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5: 人生大案。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你到底在查什么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案吗？你说他们到底查哪儿了？

0: 多半还是王玉楼的，他们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1: 。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0: 陈总。

0: 我能信任你的，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
1: 什么人？什么公司？不可以有任何隐瞒。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他扳倒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关系。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被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 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物色好了，再下一页。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0: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陈总说的是真的吗？张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所以我辞掉。
1: 工作来到了东边，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

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我也会尽全力。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打我用摸吗？你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5分钟，信吗？ 5分钟是吧？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1: 我饶你1分。
0: 你快去吧。
1: 哎呀，哎呀，洪亮，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哎呀，你我有点紧张。
0: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嗯，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
1: 啊，咱们都是
0: 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不用，
1: 谢谢孙局配合。
0: 没，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的。
1: 你看，
0: 哎呦，白的厉害啊！
1: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0: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啊？忘了吧？
1: 哎呦，
0: 我，是，
1: 哎呦，
0: 你都忘了？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看连裤扣都没拉上。哎，
1: 哎，最后还给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好，留点面子。哎呀，什么？咱说点正事儿。嗯，
0: 好，嗯，说正事儿。洪亮，
1: 哎，
0: 有一件事哈，藏在我心里呢，有10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是案子吗？什么案子？人生大案。<笑> 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嗯，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1: 我看出来了。
0: 还在讨过我的眼睛，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任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1: 听明白了，哥啊。” 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1: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呀。
1: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3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姑娘，哥错了，犯错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嗯，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嗯，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
1: 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的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不用谢，咱俩扯平了。
2: 嗨，
1: 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
2: 嗯。
1: 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
0: 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
2: 嗯，
0: 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啊，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
2: 嗯。
0: 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嗯，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啊！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嘿嘿，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十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0: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
1: 咱们只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
2: 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这
0: 萧远跟你说的吧？
2: 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八二九大案？
0: 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两把自制的五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二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3: 那就是说，其实孙女你对他还是。 很认可的，
0: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2: 那你分析哈，因为你熟悉他嘛，嗯，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
0: 嗯，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3: 那是，嗯，
2: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哎呀，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

0: 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嗯，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
1: 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那他怎么还会说，做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
0: 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
1: 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0: 怎么讲？
1: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江湖，我想再锻炼锻炼。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江湖，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于谦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 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5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十多年前了。
3: 党纪国法不容践踏，
2: 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 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啊！我出事儿了！我出事儿了，妈！我跟着做死。
4: 怎么办啊？你给我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啊！谁让你开的？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江书记。
5: 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趁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于天成，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 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4: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渊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
1: 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0: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说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 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 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江守建，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1: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2: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前面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方同志一起听听。
1: 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东平这点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建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唉，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 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

0: 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
1: 建民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贪贪官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
2: 南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的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
0: 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
1: 建民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顶在前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3: 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
4: 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
5: 怎么说？
4: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
3: 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6: 啥回事？
3: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
5: 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4: 15年前，
3: 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1年的牢。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6: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3: 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出的资，
5: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
3: 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5: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3: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骆明是他的妻子柳韵。
5: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关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二位组长，张建电话。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红。亮。
2: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3: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2: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4: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5: 全力以赴。
2: 好。

0: 我们这边已经接到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来势汹汹。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0: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2: 沈渊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拖得了干系？
1: 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人事外了似的？
0: 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1: 他们这种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
0: 出萝卜带出泥，见得还少吗？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
1: 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
0: 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见机揭发？
1: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哎，你的意思是？
0: 这不只是这风，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
2: 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但哪说哪聊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呦，
1: 爸爸！
0: 哎呦，
2: 好久不见，
1: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0: 兰书记，哎呀，
3: 兰同志，爸，兰姨，那你们俩我去哄豆豆睡觉去。
4: 好好，去吧。
3: 给兰奶奶再见。
4: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1: 呦，奶奶晚安。
4: 哎呀，晚安晚安，
3: 来来来，走，你们聊啊。
0: 洪亮，
5: 哎，
0: 哦，舒心，
4: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
0: 哦，真好。
5: 我先跟徐东同志汇报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

0: 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记您，非常温暖。
1: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向您学习。
2: 行了，你坐吧。啊，
0: 好。
1: 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私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
0: 哎呦，可不敢可不敢。
1: 真是这样，
0: 您指示。
1: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0: 谢谢您的支持。
1: 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明白。嗯。
1: 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3: 你觉得格式这种人，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4: 鳄鱼，嗯，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我们得想想退了，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已经出去了。
5: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4: 我是说万一，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啊。

0: 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1: 好事。
0: 是啊，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2: 老宇，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一起出去了。
3: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2: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

0: 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1: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0: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人当断则断呐。
1: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
2: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3: 是，
2: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个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检举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是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3: 全力以赴。
4: 洪亮，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
3: 没事，
4: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2: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哦，好吧，
3: 去
2: 你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
4: 快去。
3: 好。
4: 不用送了。
2: 哎，走走走。
4: 你快去，快去忙，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嗯，你得加件衣服。
3: 好。
4: 洪亮的，再见了。
3: 您一路平安。
4: 哎，再见再见。

0: 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地震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
0: 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2: 不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0: 那我就走了。
3: 这是小雨儿。
0: 哦，
4: 蓝雨，
0: 江雨儿，
4: 您这是要走啊？
0: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
4: 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哎，爸，您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3: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的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了……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 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因为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也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份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2: 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0: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3: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有多大吗？
0: 我需要知道。
3: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哎，哪儿回来啊？
1: 嗯，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

0: 我是机枪啊！你过来，你来帮我一下。拿了。
1: 那个三号，三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快帮我一下！哎，人呢？
0: 人呢？快来呀！快来！哎呦，怎么不来呀？哎呦！
2: 就是因为你万海安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3: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1: 今天考了高分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4: 行啊，考得不错呀。
1: 哼，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4: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哼。
4: 儿子。
1: 嗯。
4: 问你个问题。
1: 嗯。
4: 说假如啊，
1: 嗯，
4: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老师的办公室，
1: 嗯，
4: 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儿啊，
1: 嗯，
4: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1: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4: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1: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4: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1: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4: 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1: 嗯，
4: 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
1: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5: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

0: 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 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
1: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2: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3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
1: 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3天了，
0: 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1: 好。
0: 要快。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 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0: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五幺六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您看。
2: 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汪海安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能告诉我，你跟程世萌、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狂乃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0: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2: 现在是哪家公司材料？
3: 元龙集团。

0: 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不是你妹夫吗？
1: 我老婆柳印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2: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不能，我不能去。我说不清楚啊，任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在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 只要一查我，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
1: 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2: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

0: 我们也不会起诉。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极其合适吗？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所以你撤换了他。
1: 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0: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1: 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0: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2: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0: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1: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吗？
0: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1: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疑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0: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1: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0: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

0: 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
1: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还有呢？
2: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
3: 喝口水吧，有劳了。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0: 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1: 蓝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
2: 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嗯，
0: 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

0: 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嗯。哎，说你个人啊，
1: 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
0: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啊？
2: 大陆西山，
0: 哪天买的？就是4月中旬吧，
3: 中是。
0: 15号前后吧。
1: 万海案宣判是4月2号，
0: 2号，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呀？
1: 天龙集团。
0: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的？
1: 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
0: 低了142万。
1: 哎，
0: 那就这么低了。
1: 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0: 什么时候让的？
1: 5月底，
0: 底是26、7号吧？5月26、7号。开发商是天龙集团，
1: 这个老板叫陈胜荣。
0: 对，我知道，
1: 认识吗？
0: 见过两次，
1: 哪两次？
0: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建的订婚宴。
1: 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0: 你不是要召集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他来干啥？送红包？
1: 多少钱？
0: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你第二次见陈胜荣什么时候啊？
1: 第二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
0: 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荣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1: 什么叫正好陈胜荣也在呢？
0: 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你刚才说谁定的？
1: 柳韵定的，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
0: 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1: 程子健去了吗？
0: 没去。
1: 那都是谁？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彦武、谢鸿飞、刘云和我。
0: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
1: 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是啥关系啊？ 万川矿业，是万海的万川矿业，是的。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了，
1: 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陆西山的差价？
0: 不，洪亮，啊，
1: 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0: 我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就是差价的问题？差价问题，是的。啊，行，
1: 你说主观。 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荣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

0: 万海案宣判之后，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1: 回访。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0: 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案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哎，王亮，
1: 你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
0: 没关系，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也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
2: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0: 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玉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2: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3: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
2: 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

0: 王玉。
1: 谁呀？
0: 李仁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1: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0: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赶别人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胜龙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胜龙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啊，专案组能摆平东城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龙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东平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做扳倒对手的工具。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1: 一个都别想跑，对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跑得了吗？你媳妇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你跟你媳妇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跟我嘚瑟啥呀？跟我嘚瑟，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上吓唬我干啥呀？你吓唬我！
0: 王宇，你学了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查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10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我是陈九龙的枪，我目高万海。
1: 你办这案子一点毛病没有，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

0: 你这是什么事儿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你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10年，吓唬谁呢？那么吓。
1: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几人还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好好看看，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紧挨着。哦，不夸张的说啊，在地下挖条巷道，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还有啊，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它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 一分钱都没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1: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2: 就是我们的要塞，巧不巧？洪亮，我是大胆猜测的，你自己小心求证吧。专案组那边来，我已经摸到底了，证账大，动作吧。蒋龙军死了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
3: 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再见。嗯，你说说。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王总。
2: 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公检法得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是不是啊，王总？王总，啥意思？
3: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证咱们安全吗？理解。
2: 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料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呀。万一不小心掉水里了。 不会拉别人的，真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

0: 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直接不说好了。万海的案子结束了，咱就完事儿了。大哥们，搞矿张干啥呀？用那个东西矿难呗。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啊，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行行行，没拿我当自己人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咱们呢？啊？这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
1: 闹出来的大杀你就没事了吗？啊！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己。
0: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几点钟就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 你还能遮着吗？孙飞抓了吧？啊，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的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姓谢的要进去了呢！你们咋？大哥，你不有本事吗？你不说通天吗？你倒是通过天给我看看呀！你告诉我，专案组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哪天走？
2: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 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可以吗？
0: 大哥，你啥意思？没有，现在。 让我躲2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连那8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啊？万海案要是翻了，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下，陈总。
2: 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把我，王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咱一块想办法呢。算什么德行啊，这是！
0: 我散德行，秦正龙，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望海，我告的，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全撂了。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就有人开啊！
3: 闹，妈的！哎，
4: 熊哥，
0: 干啥呢？
4: 半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完事儿了。
0: 怎么的？我有请假，我不能说一下吗？
4: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不是把想办法吗？
5: 哎，熊哥，冷静点，冷静！
4: 你不想死你？
5: 坐，坐。消气，消气。
4: 嗨，王总，熊哥多喝了2杯，没事啊，真没事，不至于啊，咱拌几句嘴没事儿。
5: 我跟你说啊，今天就要给你个面子。
4: 当然。 来来来来来，坐坐。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龙哥？王总，王总，咱接着喝，行吗？ 我敬你一杯。

0: 我跟你说，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跟江哥抵押，龙哥搞挖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你想想啊，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碰小了。
1: 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这得谁说了算呢？是不是？
0: 是，
1: 你上去，你帮我跟大哥抬句话，我真命都是他的啊！
0: 哟，哥，你真是，
2: 弟弟，走了啊，
1: 走了，行，把话帮我带到了啊。
0: 没问题，
1: 一定得到啊！走了，走了，走了啊！哪天约啊？拜拜，走了，走了，好嘞，好嘞，哎。

0: 哥，你回来你慌慌张张的，你们开玩笑什么了呀？
1: 好，赶紧吧，我知道太多了。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算是看明白了，陈胜龙这死拿我当炮灰呢。
0: 行了，我拿。
2: 行行行，拿着。
0: 来来来，
1: 这点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1: 哎，我不要不要，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多两天去。 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2: 不是，先走了。
0: 哥，哎呀，你这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把你……哎呦，
2: 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哪儿也不去。
2: 陈总叫你过去。我这。

0: 徐局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徐局，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

0: 走了，
1: 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啊，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2: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1: 许局，不好意思了，段义强，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2: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2: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5: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1: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2: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1: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许局。
2: 说。
1: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
2: 有这个事儿吗？我怎么不记得？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1: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2: 是这样，没有，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

0: 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1: 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十年，有的工作二十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三十年，
2: 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
1: 不可能，
2: 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于庄庄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辛亥子，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1: 同志们，立刻行动！
2: 是。

0: 东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现在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2: 我不能走，
1: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不是？
2: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1: 新疆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系吗？杜天一，你就是颗老鼠屎！
3: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弄死你！
1: 对呀，对呀，对呀！
4: 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
5: 拿这点钱花花。
1: 真没钱。
4: 手机呢？
1: 我真没带。
4: 给我翻翻。
1: 我真没带。
4: 滚开！
5: 那啥。

0: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搁这沾沾兮兮！
1: 干啥呢？我欺负人呢？
0: 赶紧把你关起来啊！
1: 赶紧的滚！
0: 让谁滚的？啊！我这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哎呀，你叫啥呀？
1: 江远，
0: 请我们吃饭呗。
1: 行啊，
0: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0: 送谁呢？你一点小意思？你是我亲属。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呢，没有我，没有我爹。 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
1: 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0: 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1: 哎，
0: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2: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0: 还有个姐夫吗？
2: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0: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2: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在开的？

0: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扶不起几个人，我爸要看上这样，有点愁你。
1: 我现在巴不得有一巴掌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
0: 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着事儿就往后退。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了。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啊？你说我有啥招啊？ 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

0: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1: 说，说，听我说，听我说，我怪你了，都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我刚才躺着就喝了，你说我爸现在干啥？说我想爸爸，
0: 别说了，好孩子，我想。

0: 送给。楚啥？
1: 楚你咋的？你谁呀、啊？
0: 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1: 别，小子啊，传手喽，就是你啊。
2: 有饭不？

0: 你好，
1: 郑主任。
0: 你好。
1: 里面请。

0: 谢谢。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力。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治好很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4: 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都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3: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5: 对，陈二龙，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不？

0: 你以为专案组是来干啥的？找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拍是人了，你信不信？
1: 你刚才说啥？
0: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1: 小瘪犊子，你这不是疯了？
0: 你咋呼谁呢？
2: 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0: 你管谁干的呢？ 不是拍了你拍啥了？你作死！你在哪儿拍的？
2: 窗户。
0: 你放屁！我他妈门去窗户那儿看呢，哪儿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
2: 你是矿难的杀人犯。 你不是那个警察，陈成龙。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市民，发给的是你。你信不信？
3: 大哥，冷静冷静，站。
2: 没，冷静，冷静，好好说，这时候了，怕他们干啥呀？
3: 别冲动，好好说，好好说。
2: 我敢保证，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陈成龙，你猜他招还是不招？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 《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 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

0: 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勾，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注制神勾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避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勾，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勾勾连起中原衣冠的意识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0: 从97年开始上面以后，我就干了，刚才投递员，这是我负责吧，六个行政村投递线路来讲，我是最远的一个了。来回接近是230多里路，那时候没有电话，全靠咱这个投递员传递信息。说实话，都盼到我太太来，在门口等你嘛，还处的时候一亲人，可以这么说。
1: 没时间，缺人说给催你好几遍了。
2: 你咱还在这干活吗？哪是这？
1: 我待不上，给你找了那个镇政府那个食堂那个冰箱了，给你冷藏的给你放了，
2: 还是？大哥，那谢谢你。
1: 没事没事啊。这老袁呢？老袁上五顿了，他没在家。
3: 咱这边没有的，谁要需求哈就给带回来了。老百姓做劳动好事。
1: 吃饭去了啊！啊，你给信
3: 啊，
1: 回来啊。
3: 啊。还累吧？
4: 累爆了。来吃点啥？我们家来。
1: 不是，您忙
4: 啊。
1: 好，
4: 走啊。
1: 哎。良心话，我还是喜欢这工作，从大的说是服了吧，其实就是和老百姓相处。
5: 我这是干了近25年的这个工龄了，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了。
6: 以前这边根本就没有路啊，你看现在这样多好，政府修建这个村村通公路，
1: 给老百姓的致富啊带来不少便利。这个村的富不富得看这个购物，每天投的量，哪个村最大，哪个村肯定是有钱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就能体现出来。
7: 原来煤啊、大榛子啊、李子啊等村村呢都有自己这个特色产业，把这个电商平台发展好，
1: 看这个当地老百姓啊一步一步脱贫致富，我呢还想为这个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8: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9: 有点麻烦。
8: 什么麻烦了呢？
10: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8: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0: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8: 要走啊？应该不是偶遇吧？
10: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接连涌现，T3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

0: 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上午十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浙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1: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0: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2: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0: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
3: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0: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
4: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11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5: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6: 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0: 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7: 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红色资源，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好、利用好、作用发挥好。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平战役纪念馆时的殷切嘱托，为吉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指明了方向。6年来，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8: 四平战役纪念馆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参观，馆内为新中国而战主题展陈全新亮相，融合声光电、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共情。从2020年接待不足10万人次，到2025年跃升至63.7万人次，

0: 2005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这座英雄之城的精神地标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挖掘红色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四战四平的历史，把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0: 保护为先，让红色根脉有迹可循。全省各地持续加大革命文物征集与史料抢救力度，在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内，900余件珍贵图片、文物、文献全面展示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陵园自开放以来，年平均接待量达40万人次以上。
2: 我们同样要铭记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先烈为榜样，把爱国情转化为报国志，在工作岗位上实干担当，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山河。
3: 讲好东北抗联故事以及靖宇将军的光荣事迹，是前来参观的群众能够在纪念馆里感受到崇尚革命英雄的红色力量，去学习抗联先辈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0: 从单点保护到连片传承，吉林红色资源正在串珠成链。在梅河口市，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这栋始建于1936年的百年日式小楼，曾见证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决策。1946年3月至4月，东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此先后召开10次重要会议，制定东北大会战部署，敲定先打长春、后攻四平的战略方向。如今经过修缮与展陈升级，这里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从革命旧址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转型。
4: 现在我们基本还原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角色和贡献，不仅厘清了历史脉络，也为红色宣讲研学课程研发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内容支撑。
5: 这座会址兼具办公、文保、教育多重属性，我们铁路部门在守好本址工作的基础上，全力维持会址有序开放，传承红色文化。
0: 吉林省现有革命旧址375处，烈士纪念设施554处，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7处。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深入实施，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入选国家级推介名单。长影旧址博物馆以沉浸式红色叙事持续擦亮新中国电影事业摇篮名片。吉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打造抗美援朝第一度文化廊道。白山松水间红色遗址正得到系统性保护与科学化利用。吉林正以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丰硕成果，告慰革命先辈付出的鲜血和生命，接续谱写红色文化传承新篇章。
6: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乙丙橡胶累计生产4.5万吨，同比增长40.7%，产品种类多元化水平及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乙丙橡胶是吉林石化重点创效产品，广泛应用于润滑油添加剂、电线电缆、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2元和3元乙丙橡胶的企业，吉林石化先后开发3个新牌号乙丙橡胶，进一步延伸高端产品线。同时，企业推进国产三氯氧矾工业化试验，成功产出合格品311吨，打通了乙丙橡胶国产催化剂工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为产业链自主可控与战略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多样化支付需求。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7: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2维码就能支付。
6: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积极打造国际化友好旅游消费目的地，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界

0: 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28.3%。
1: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
0: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标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今年以来，白城市严格落实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各项政策要求，有序推进一批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和幸福指数。
3: 这几天，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在洮北区瑞光街道瑞光商贸城小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分工协作，高效开展屋顶防水铺设、楼宇门更换等施工作业。
4: 这次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这个小区整体上有了一个改观，这个门也给换了，比以前也安全了，给我们这个办了一件大实事。
3: 今年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2025年续建项目，投资超7000万元，涉及46个小区、180栋楼，将惠及8054户居民。针对老旧小区末端管网供热不足、顶楼室温偏低等痛点，当地同步开展供热管网冬病夏治改造。在白城师范学院家属区，施工队伍通过扩进改造提升水循环，从根源改善供暖效果。
5: 除完成既定的224栋居民楼内网改造、47栋供热外线改造外，额外新增48栋居民楼内网、10条外线改造工作量，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
3: 今年白城共投资6000余万元进行供热管线改造，改造管网11.5公里，覆盖65个老旧小区，目前完工率达82%。为破解老年人、高层住户爬楼难问题，白城加速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经开区幸福街道花园社区中法小区64号楼3单元，首部试点加装电梯已建设完成。电梯总投入48万元，业主仅分摊5.2万元，剩余资金依靠国债及区级财政配套补齐，大幅降低居民负担。
6: 目前呢，通过街道和社区的宣传和这个入户调查，已有7个单元的业主签订了意愿书，接下来开始编制加梯方案，对这7部电梯开始逐步实施加装工作。
3: 白城市还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微改造，把老旧小区翻新、供暖提升、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抓实落地，让城市更新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2: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3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

0: 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1: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2: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3: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4: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1: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新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5: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6: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1: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7: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1: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百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8: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9: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黄金期，吉林大地热力全开，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
1: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一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清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绎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10: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1: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11: 花海已经全面的开放了，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蓝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1: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12: 风景不错，让心旷神怡。
1: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13: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14: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1: 刘宇镇是武警吉林总队四平支队公主岭中队应急班副班长。今年春节期间，他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勇救坠入冰窟的2名游客，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担当。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今年2月17号正值休假期间的刘宇镇和家人在长春市南湖公园游玩，远处突然传来呼救声，刘宇镇立刻冲向事发地点，发现有人坠入冰面破裂形成的冰窟，情况十分危急。他毫不犹豫，趴在冰面上，采取俯卧姿势匍匐前进，展开救援。仅用2分多钟，便成功将被困2人从冰窟中救出。
15: 我当时距离他们30米左右，立刻飞奔过去。我能看到冰面还在破裂，随时可能有坍塌风险。两人被冰水淹没，身体还在不断的挣扎，无法自主攀爬上岸。一旦错过黄金时间，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

0: 当时完全没有时间害怕，也来不及多想，脑子里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
1: 危急关头，刘宇镇不顾自身安危，凭借在部队练就的沉着冷静和应急处置能力，成功救出两名游客。事后，被救者携家人专程来到刘宇镇所在部队，送上感谢信和锦旗。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
0: 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新时代军人的价值认可。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的动力，继续在岗位上履职尽责，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来守护家国，回馈社会。
2: 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8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报道介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全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8月7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成立，报道吉林省水稻领域科技小院达13家，吉林省科协将指导集群，依托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汇聚高层次专家团队，推动全省水稻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这下方便了，其中报道松原市及时关注市民网上留言，针对大家反映的体育馆如厕不便问题，用时不到一个月再建一座新公厕，引得网友纷纷点赞。8月8号，吉林梅花鹿文化中国行活动在长春净月潭景区举行，参赛选手们用灵动的舞姿演绎了吉林鹿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创新采用线下实景展演加线上大众传播的方式，面向全省招募近200支舞蹈队，让本土文化真正走进大众生活。8月8号，吉林省畜牧业协会羊产业委员会在长春成立，同时举办全省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来自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及省内肉羊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东北寒区养殖模式、肉羊种业创新、标准化生产、全链条打造、品牌市场培育等课题开展专题分享。该委员会将有效串联科研、养殖、加工、市场各环节，助力全省肉羊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
1: 眼下的长白山，林海茫茫，郁郁苍苍，天池碧水，静卧山巅，幽深峡谷，沟壑纵横，尽显雄浑灵秀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

0: 临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1: 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5、4、3、2、1，就选金标牛。
4: 和纯粮酒，选金标牛。
5: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户。
7: 选飞鹤顶配鸡脆，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8: 五味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古镇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沂水满腔，吉林伊通欢迎您。
1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白城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为27到32度，最低气温为15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1度，最低气温为23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1: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2: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3: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9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0: 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上周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1: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3名航天员

0: 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首先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
2: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标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1: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三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4: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5: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6: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7: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4: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新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8: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9: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4: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10: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4: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100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11: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

0: 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1: 年下正值暑期文旅黄金期，吉林大地热力全开，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
2: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一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清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绎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3: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2: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4: 花海已经全面都开放了，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澜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2: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5: 风景不错，让心旷神怡。
2: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6: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7: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1: 近日，由吉林省广播电视局重点扶持的30集 AI 电视剧《长白山密码》在长春开机，并完成首集观摩研讨。
2: 该剧依托高算力 AI 工业化制作体系，实现虚拟场景建模、智能渲染、镜头合成等制作全流程。作为聚焦吉林本土 IP 的精品剧集，《长白山密码》依托原著深厚的故事基底，以青年悬疑探险为主线，深度挖掘长白山背后的传奇故事，展现长白山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民俗之韵。
8: 我要是解读我们长白山的这种地域文化，长白山的人生。
2: 开机当天，出品方正式加入吉林省 AI 加视听企业联盟平台，以科技影视创新赋能吉林文旅传播。
9: 我们园区呢将依托整个上下游这个产业的一个链条，为园区内的企业呢提供技术、出版、审核、发行全链路的服务体系的供给。
1: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彭博社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10: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1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最新数据显示，德国纯电动汽车新车市场份额逼近30%，传统燃油车份额被挤压。分析指出，德国汽车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具有较强的风向标意。
11: 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德国纯电动汽车新车注册量超过7.86万辆，同比增长近62%。 市场份额升

0: 至29.3%，连续第二个月成为德国新车注册量最高的单一动力类型。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可外接充电车型占全部新车注册量的40.7%。
1: Es gibt natürlich eine ganze Reihe oder eine Vielzahl von Faktoren, die im Endeffekt dazu geführt haben, dass jetzt der Anteil der batterieelektrischen Fahrzeuge in den Zulassungszahlen gestiegen ist. Eines ist zum einen zurückzuführen auf die staatliche Förderung, die es ab Mai diesen Jahres für private und für gewerbliche Bereiche für die Zulassung von Elektrofahrzeugen gibt. Das Zweite, natürlich die Modellvielfalt. Wir haben aktuell eine Modell- und Variantenvielfalt im europäischen Markt. Dritter Faktor ist natürlich der Kraftstoffpreis. Der Kraftstoffpreis ist ein entscheidender Punkt, der noch erweiternd hinzukommt, was den Privatkunden natürlich auch dazu motiviert, sag ich mal, auf neue Antriebe im Endeffekt damit umzusteigen.
0: 分析指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市场，其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具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这一成绩也可能会增强周边国家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信心，让更多人意识到转向纯电车型可能比预期更加容易。截至2026年初，德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00万辆，较2017年同期增长近60倍。
2: 更多国际新闻来黑组新闻速览。
0: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其中6人重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年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干旱，在万丹省勒巴克县，当地已连续4个月没有降雨，持续的干旱导致水库水位下降，此前被水淹没的村庄遗址重新出现。有气候专家表示，这一地区的干旱还将持续多月。日前，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风筝节正式开幕，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风筝在空中飞舞。活动主办方介绍，科伦坡国际风筝节始办于2015年，本届风筝节吸引了本地风筝爱好者超1500人，还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风筝爱好者参加。当地时间8号，在西班牙马拉加省一处火烈鸟自然保护区，数百名志愿者对600只火烈鸟雏鸟进行了身体检查，并安装了脚环。这些脚环可以记录火烈鸟的活动轨迹。据悉，自1984年以来，这个自然保护区已经孵化了20多万只火烈鸟雏鸟。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日常健身，但是运动当中存在不少误区，会造成损伤。不少人在进行需要大量抬手、挥臂、上肢支撑的运动之后，会出现肩膀酸痛、抬臂无力、腋下肩部隐痛等不适，这很可能是运动姿势不当导致的肩袖损伤。
3: 肩袖是包裹肩关节的4条肌腱组织，如同肩关节的固定束带，负责控制肩膀抬举、旋转、发力，同时稳定关节。相较于坚硬的骨骼和肌肉，肩袖肌腱纤维脆弱，长期反复挥臂发力、突然负重拉伸、不当发力姿势，极易造成肌腱磨损、水肿、撕裂，引发肩袖损伤。
4: 肩袖损伤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它是个中老年病，但是现在很多是年轻人，最早的是10几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健身房或者有一些锻炼不合适导致的，健身房里边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撸铁，这是最常见的，什么侧平举、卧推，这些东西也对肩袖的负荷还是很大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这个受伤都是因为过度使用，大多数都是劳损、疲劳啊，超负荷。
2: 还有一些人在运动之后会出现膝盖酸痛、屈伸、卡顿、上下楼梯无力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半月板损伤的信号，这也是大众运动中较为高发、易被忽视的慢性运动损伤。
3: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垫片，形似缓冲垫，承担着缓冲震荡、稳定关节、分散压力的关键作用。不同于骨骼肌肉损伤，半月板血液循环较差，自我修复能力弱，一旦出现撕裂、磨损，无法自行愈合，长期拖延会逐渐发展为关节炎、关节积液，严重者会影响正常行走。专家表示，半月板急性期损伤后，部分人群会出现轻微酸痛，

0: 若继续高强度运动，反复磨损下，损伤会从轻微蜕变发展为撕裂，出现关节卡顿、弹响、肿胀、下蹲疼痛难忍等典型症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半月板呢？
1: 第一个呢，你要给关节减负，体重就不能太大，你把体重控制下来，要不控制的话，关节负担重了，半月板一般都会出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习惯，比如说你体重比较大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负重运动。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运动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后要做拉伸放松，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持续处于高紧张状态当中，那么这样关节就不容易坏掉。那么我们平时有些人喜欢爬楼做运动，这个也是不推荐的，爬楼做运动对膝关节来讲也不是很友好的运动。
2: 跟腱疼痛是不少跑步、跳绳、篮球爱好者容易产生的疼痛，这类症状大多指向跟腱损伤，属于高发的下肢运动损伤。
0: 跟腱连接小腿肌肉与足跟骨骼，是跑步、跳跃、行走的核心受力部位，长期反复的牵拉、摩擦、负重会导致跟腱周围无菌性炎症，伴随肌腱充血、水肿、轻微劳损，长期累积则会引发肌腱增厚、钙化，甚至出现跟腱撕裂，严重影响运动功能。
1: 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一定要好才行。对于跟腱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

0: 就接触地面的这个地方，这是足跟通。跟腱炎是跟骨的后面，在跟骨还有这个跟骨往上的后方，这个是跟腱的地方。那么跟腱有炎症，一牵拉一发力它就疼，想跳跃想跑步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它拉不起来这个跟骨了。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发布了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那么遇到台风导致航班取消，咱们旅客又该如何妥善应对呢？
2: 面对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及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相关费用需由旅客自理，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
1: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不少人第一时间以为是中暑了，但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2: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3: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2: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1: 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很多人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3: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

0: 定要去医院去查。
1: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2: 眼下的长白山林海茫茫，郁郁苍苍，天池碧水静卧山巅，幽深峡谷沟壑纵横，尽显雄浑灵秀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北国云情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12: 找答案见自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陆续增派党员干部来到东北，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在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了关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的决议，要在纪念日当天组织工人、农民、学生等爱国团体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1932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国共产党在奉天的地下组织机关遭到日本宪兵队的破坏。据9月9日《伪满圣经时报》记载，就在3天前的9月6日，由中共临时中央派往东北的11名党员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就在这年冬季，20余万日伪军警对东北各地义勇军进行了大讨伐，盛极一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到重大损失。当时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较薄弱，人数较少，东北抗日义勇军队伍虽然庞大，但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加上义勇军中部分首领在日伪军的威胁利诱之下叛变投敌，此时东北的抗日形势空前严峻。磐石中心县委于1932年7月给中共满洲省委的紧急报告中认为，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省委应速派巡视员前去，召集磐石县代表会改组县委，彻底解决磐石工作问题。吉林省东南部山丘纵横，林洞交错，水系密集，长白山地与东北平原在这里形成了完美的过渡。特殊的地理优势让这片土地成为了开展游击战的理想环境。这里是当年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所在地，顺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前行，依然可以看到当年游击队战士们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巡视工作，指导抗日斗争。杨靖宇来到时，也正是磐石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他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了当时的情况。一般同志大半发生悲观、消极、失望，感觉没有出路。当我到队伍后，首先给一切党团同志个别谈话，次开党扩大会议，最后会场一致接受省委的指示。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织会议上，杨靖宇指着一盏油灯说：“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了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杨靖宇对形势和

0: 前途的深刻分析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杨靖宇立即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一时间，磐石地区的斗争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扭转，部队气势高涨。杨靖宇将磐石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随后，杨靖宇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4次大讨伐，消灭日伪军近1000人。游击队由建队时的不足100人扩大到250余人。这期间，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地区先后创建磐石、海龙、延吉、合龙、巴彦、汤原等10多支反日游击队，共3000余人。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12次全会精神，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126指示信。但由于路途遥远，日伪封锁，直到1933年4月下旬，126指示信才送到中共满洲省委。
1: 这个指示信呢，就是允许我们东北的党领导的这个游击队要同义勇军建立统一战线，放弃了这个实行土地革命啊、建立红军呐、建立苏维埃呀、等等这些政策。
0: 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9月10日，又下达了中共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信。这些文件规定，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满洲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1933年9月18日，按照中共满洲省委决定，磐石中心县委将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军独立师，队伍扩大到300余人，活动地区扩大到磐石周围的10多个县。为了将越来越壮大的队伍打造成党领导的铁军，1933年9月18日，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共20条。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1军独立师联合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任总指挥。1934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1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从1934年12月至1936年初，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第3、第6军、第8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等7个军。从1933年起，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35年末，已经形成了大小8个抗日游击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据《日军满洲共产匪的研究》一书中记载，1935年7月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变化，其特征是进攻和防御力量显著增强，其原因除部队实行改编外，还新领到了装备，特别是枪支，几乎人人都有俄式及38式新枪，满军现有武器与之相比大为逊色。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后来东满省委未正式成立，松江省委改为北满临时。

0: 生位。1936年2月，长白山正是寒冷的时候，粗壮的树干都冻得裂了缝。在阳风加雪的夜里，杨靖宇率领队伍攻破了伪东边道少将讨伐司令邵本良的老窝，随后部队踏着3尺多深的积雪转移到了酱眼子沟。这天一大早，村民赵德福打了一盆热水，热情地招呼杨靖宇洗脸。谈笑间，杨靖宇解下随身的驳壳枪，顺手放到炕沿上。等他洗过脸后，才猛地想起，这不是违反了军纪吗？原来杨靖宇在部队中立下一条枪不离身的纪律，杨靖宇二话不说，自罚去外面站岗。
1: 东北抗联这个纪律，它是建筑在高度的政治觉悟之上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0: 共产党军队爱护群众的举动也受到日伪当局的关注。在伪满军政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在这份由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出版的《救国时报》中也刊载，由于农民之帮助和拥护，洋部义军人数一增，声势一盛。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给东北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而日伪军对东北抗日武装的镇压，更使得这种联合和统一成为必要。1936年2月20日，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联合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1936年春到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陆续改编完成，共10个军，1个独立师。1936年7月初，在金川县河里惠家沟，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河里会议，会后决定将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总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东北抗联第四、第五军组编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第六、第九军及独立师正式组成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李兆麟为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自此，东北抗日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东北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但是星星绿色已经预示着盎然生机即将到来。1932年4月，周保中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到吉东地区创建抗日武装，他辗转来到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被任命为总参议兼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周保中刚一到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出来迎接他的是一名20出头、温文尔雅的年轻军官。等对方报上名字，周保中不禁心头一热，原来这就是被誉为敦化小才子的陈汉章。918事变后，陈汉章毅然投笔从戎，他告别了新婚妻子，奔赴抗日救国军，任司令部秘书。正是与周保中的这次见面，让陈汉章找到了抗日救亡的真正道路。周保中一直关注着这个在战斗中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年轻人。不久，陈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陈汉章先后指挥了

0: 韩葱岭伏击战、破袭镜泊湖水电站、智取百草沟等战斗，杀得日伪军心惊胆战。群众中传扬，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陈汉章率领的部队也被日军称为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日军认为满洲国有两大巨匪，其一是满洲治安之癌杨靖宇，其次就是满洲之虎陈汉章。1938年下半年，日本关东军加紧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摧毁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条件。伪满《圣经时报》记载，为满日当局之治标及武力讨伐，治本即采取政治、思想、经济等手段兼程并进，以致南满、东满、哈东地方之彼等重要根据地被摧毁。
1: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呢，是从这个1936年的4月，一直到1939年的3月，为期3年，分阶段对东北抗联，我们说领导抗日以来的这种新形势呢，予以残酷的武力镇压。
0: 中共吉东省委于1939年2月1日发布的通告，描述了当时的斗争形势。1938年秋后的一方区完全变了。民众被日贼奸压隔断的水泄不通，野无青苗，路无行人，到处是敌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坚壁深沟。不但武军临时后方物质准备与原有基础丝毫无存，其他联军部队都各有困难。这时的抗联将士们面临着极端艰难困苦的处境。东北地区的严寒冬夜，零下30-40摄氏度的低温，挑战着人类生存极限。据很多东北抗联将士回忆，侧身休息时，篝火烤不到的那一侧依然寒风刺骨，只能不时转一下身体，才能勉强御寒。除了寒冷，摆在抗联将士们面前的另一个困难是饥饿。现在夜已深了，室外的狂风配合着树声呼呼怒嚎，冷风阵阵袭来，吃马皮、树皮、松子的战士们正在酣睡着，负伤同志们的咳声打动了我的心弦。这是中共下江特委书记高宇民在1938年12月2日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写的信中描述的艰苦状况，但他的内心依然充满着战斗激情。想到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热血又在沸腾，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教导我们，要在急流的漩涡里踏着烈士的鲜血前进，杀敌冲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给高宇民的回信中写道，我们紧握拳头，是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同时也提醒高宇民，紧急的关头、巨艰的局面，没有骨头分子的动摇、叛离常常会发生的。因此，你们不仅要开展反越境斗争，同时又要开展反动摇、叛离斗争。1939年1月的一天，在一辆从三道通开往佳木斯的汽车上，载着两个特殊的乘客，其中一人是日军工作班特务头目小林斋藤，另一位则是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关书范。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同一辆车上？他们此行去佳木斯的目的又是什么？1938年9月的伪满《圣经时报》刊

0: 日伪军大搞诱降，东北抗联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动摇的情况。日伪军大搞诱降，加姆斯三个月讨伐状况，在各处蠢动之集团匪已无衣食居处，彷徨于饥饿之死亡线上，日满军警乃开始互相协力讨伐。这期间，日伪军大搞诱降。 东北抗联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动摇。周保中当时在写给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和第一师师长关书范的信中强调，希望你俩目前应将凋零现地五军部队集中掌握，正因处境困难，更需要提高革命军事纪律，有组织、有系统地整顿内部。 清洗一切奸细和动摇分子。然而没过多久，关书范却向军长柴世荣提出建议，他认为目前抗日形势危急，所存实力不易支持，提出可以暂时假投降，即到伪军中去保存实力。而且关书范还以他和军长柴世荣的名义，给周保中写了一封回信。 在现在环境之变迁、敌人之政策不能不使党之策略变更。周保中收到信后，立即意识到这件事性质十分严重。1月9日，在写给关书范的回信中，周保中对其假投降理论予以严厉批评。站在患难八载、生死与共、同赴中国民族艰巨的立场上。 特向你俩提起警醒，千万要斩钉截铁地坚持抗日民族领导的历史旗帜，断绝和惩治敌探走狗，并再三告诫：莫走错误的想念，莫走失节的错误道路。然而，周保中并不知道，关书范早已在部队内部暗中拉拢动摇分子。 到处散布悲观论调和所谓假投降理论。还没等收到周保中的回信，关书范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日军特务小林斋藤见面接洽，并前往佳木斯会见伪三江省讨伐军司令部顾问北部邦雄，谈判投降事宜。 见面后，关书范与之签订了日军接受东北抗联第五军投降的协议。1月16日，回到第五军的关书范带来了他与日军私下密谋的协定，准备带先期暗中拉拢的200人投降日军。当他来到第五军军部时，见周保中正襟危坐地等待他，顿感茫然无措。周保中说。 你终于穿上黄马褂了。接着，关书范被第五军战士逮捕。周保中不徇私情，命令将关书范以叛降投敌罪执行枪决。抗日救国不可侮，政治立场不能变，军事纪律不能苟且殉情。
1: 一日集合第五军凋零部队全体，宣布罪状，并竭力整顿内部意志，为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效忠到底。遍观周保中日记，许多事件大多寥寥数语，而对于关书范的这段经历，却成为周保中日记中篇幅最长的记录，足见关书范的叛变在周保中心中影响。
0: 至深。对于东北地区党和军队重要领导的辩解，中共吉东省委在通告中更是强调了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要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坚定信念，必须保证党组织有铁的纪律。 应有为革命捐躯死难的贞操竭力，去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到底。其实，早在1935年，日伪军就曾对陈汉章实施过招降计划。当他们得知陈家四。

代单传，陈汉章是个孝子之后，便将其父陈海抓来，以陈家一族性命为抵押，严刑逼迫陈海进山劝降陈汉章。陈海无奈，在特务跟踪下跋山涉水寻找多日，终于在宁安斗沟子见到了陈汉章。面对老泪纵横的父亲，陈汉章恳切地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请父亲允许儿子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在日记中，陈汉章也留下了这样的感慨：“苍颜白发的我的父亲，有违日寇而被派遣关地，而且目的是招安收服我，使我成为他们的走狗。当我在心中想起六十有余的老人受到威压而不停奔走，不免有莫大的震动。”经历1939年末至1940年春日伪军大讨伐过后，东北抗联密营几乎被全部破坏，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汉章的部队损失严重。1940年12月8日，由于叛徒告密，伪满警察队在宁安静坡村附近发现陈汉章部19人，随即展开围攻。陈汉章率领部队奋力反击，但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陈汉章孤身一人与日伪军对峙，这时日伪军再次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但陈汉章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呼声震彻山谷。战斗到最后，陈汉章身负重伤，双眼被刺刀剜出，头颅被砍下。英雄壮烈，年仅27岁。英烈们的事迹从来不曾被遗忘。从杨靖宇颁布东北抗日武装第一部成文军规，到陈汉章面对日伪军的威逼利诱至死不降，东北抗联将士们始终忠于信仰，坚于铁骑。今天以杨靖宇命名的干部学院，屹立于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吉林省通化市，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这里接受思想政治培训。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正是因为有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东北抗联的将士们才能在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的恶劣条件下，顽强不屈地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抗争到胜利最终到来的那一天。